0: 断了电源。
1: 还好还好，
0: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1: 啊
0: 啊！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1: 哦，
0: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1: 啊，关键时刻掉链子，
0: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1: 还好你们动作快，
0: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1: 那还有好消息吗？
2: 小心别让他们夸你懂事，懂事只不过是平庸换了种模样。小心别被漫长的行程消磨时间，时间是如此珍贵，即使在路上也要听点新鲜的。没有千篇一律，我来支持你的旅客，
3: 因为我知道你并不是太普通，只是忘了做自己。
4: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5: 一抹阳光带走清晨的睡意，
6: 一杯咖啡带来充沛的精力，
5: 坐进爱车打开 Radio，
6: 让新鲜的资讯开启阳光的旅程。阳光方向盘，
5: Enjoy life every day，
6: 享受生活每一天。
7: 早上好，朋友们，欢迎收听参与正在直播的阳光方向盘，我是郭伟。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8。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
8: 清晨耳朵里的春夏秋冬，早高峰出行，天天都有新气象。
7: 全市今天阴有分散性的阵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26到27度，明晨的最低气温21到22度。依旧是有雨的天气啊，各位也是要带好雨具。如果说发现了任何及时有效的路况信息，我们的路况专线85598166。下面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国内方面的消息。昨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何彪在会上介绍，将会制定一体化电视技术标准，将机顶盒功能以软件形式内置于电视机当中，打造极简终端形式。他介绍，去年广电总局组织中国广电、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中国移动与产业各方通力协作，部署超千万插入式微型机顶盒，受到了老百姓好评。那么今年呢，广电总局会同工信部制定了一体化的电视技术标准，将机顶盒功能以软件的形态内置于电视机当中，打造了极简终端形态。一台电视就可以畅享直播、点播等全类型的电视业务，用户配备一个通用遥控器就可以一键开关机，一键看频道节目。当前广电总局正组织各方全力推进，考虑到相当数量的老旧电视机不支持一体化升级，广电总局将会先部署数千万台，随着家庭存量电视换新升级，15.5将实现一体化电视更广覆盖。接下来关注到，记者昨天了解到啊，中秋国庆假期即将来临，旅游旺季，大众对于特色糕点的消费需求将会增加。那么今年以来呢，市场监管部门持续对全国文旅景点及周边区域高速公路服务区的糕点产品开展了抽检，截至8月底，共抽检1499批次，合格率为98.2%，结果显示食品安全状况良好。糕点产品的检验覆盖了群众关注度比较高的啊，像防腐剂、甜味剂、蓬松剂、着色剂等食品添加剂、菌落总数，还有大肠菌群等微生物指标、过氧化值等质量指标，以及铅等重金属类的项目。发现的不合格问题呢，主要是过氧化值超标和超范围使用食品添加剂。那么针对抽检发现的不合格食品，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已经及时的开展了核查处置，严控食品安全风险。 中秋佳节临近，那么月饼市场供销两旺啊，在广州多家商超的月饼专区、散装礼盒、冰皮等品类分区啊，也是陈列很多的品牌啊，很多的口味。在经典口味之外呢，低糖月饼也占据一席。广州某超市的工作人员就介绍了，说超市有经典的广式月饼，也有单个的小规格的一个包装，还有低糖健康月饼、冰皮月饼，口味很多。猫山王榴莲冰皮确实很受欢迎，货架上的变化也折射出了供给端的一个新逻辑，月饼正在从所谓的大礼盒走向轻量化、健康化、多口味，消费场景也更日常了，更年轻化。下面咱们关注到的是昨天12点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

0: 轮差，俗称死亡弯月，一旦被卷进去，可是时一定要记得远离大型车辆。
1: 这里是 FM88.8 湛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林木希。
2: 我是普金瑞。
3: 我是朱一诺。
4: 我是焕然。
1: 坐公交车时，上车后尽快找位置坐下，不要挑座位，
3: 因为司机叔叔会很快提步发车，不坐好容易摔跤。
4: 没有空余座位时，及时抓稳扶手，双脚张开，这样可以站得更稳。
5: 行车途中，不要把头手伸出窗外，车停稳再下车。
6: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7: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6: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搜索，在你需要的全部范围内整合新闻资源。投入，任你清晨醒来时与世界成功链接。点击，悦耳动听的资讯，新鲜、热门、有用、好玩。启动，一小时后你就是资讯达人。阳光方向盘 ，Sunny News， 美好一天从此开始。
8: 早上好，朋友们，欢迎继续收听参与正在直播的阳光方向盘，我是郭伟。提示大家，咱们的路况专线是85598166。接下来把目光聚焦在国际方面，国际研究机构世界天气归因联盟最近呢发布了分析报告，说气候变化是八月底尼泊尔边境地区泥石流灾害的一个重要的驱动因素。这份题为喜马拉雅地区快速变暖加剧连锁地质灾害超出适应极限的报道说，那么这场泥石流灾害由尼泊尔境内的兰塘里壤峰发生冰眼崩发引发啊，像水冰还有岩石与沉淀物等形成了泥石流，席卷河道沿岸，冲毁民居还有道路桥梁等等，造成了重大灾害。报告强调，这场灾害并非由这个单一极端天气事件引发，而是一场由气候变暖、冰川退缩、冻土融化以及地质不稳定性共同促成的复合事件。再来关注到联合国难民署最近说，也门西部沿海地区迅速升级的敌对行动已经导致该国境内超10万人流离失所，数千人被迫穿越曼德海峡前往吉布提寻求庇护。那么联合国难民署在一份声明当中就指出了，如果敌对行动加剧，也门境内将会出现更多流离失所者，难民潮也将会进一步蔓延。过去4天已经有2400多人从也门乘船抵达吉布提，那么其中超60%是妇女、儿童和老人。联合国难民署对也门境内超6.5万名登记在册的难民和寻求庇护者的安全深感担忧。声明也表示不安全局势以及道路损毁、通信中断和行动限制正在影响人道主义行动，持续的不安全局势也可能影响的服务于也门、苏丹以及该地区其他持续性紧急事态的人道主义和商业航运。英国央行最新预测的结果显示2027年第一季度英国通胀率将略高于4%。与此同时呢，央行计划持续推进量化紧缩，目标呢是在2034年底之前将国债的持有规模减少3680亿英镑，以巩固物价稳定并优化资产负债表结构。当地时间17号，澳大利亚内政部长托尼伯克宣布，政府将会收紧留学生家属签证，并调整打工度假签证等

政策以削减移民规模。伯克当天在堪培拉表示，政府计划将本财年海外净移民人数降至 24.5 万人，2027年到2028财年呢，将会进一步降至 22.5 万人。根据新规，留学生呢将不再自动的享有携家属赴澳的资格，家属已附属于其签证下的在澳留学生、来自太平洋岛国和东盟国家的留学生还有博士生将会豁免。那么澳政府也显示说相关的数据显示，2025年到2026年澳大利亚共批准约 33.7 万份的学生签证，那么其中呢大约 4.6 万份发给了主申请人的附属申请人。伯克还说，政府将会打击留学生通过不断转换课程延长在澳停留的时间的行为，将要求其攻读更高层次的学历或者是资格课程才能够延期，并且要增聘100名合规执法人员，确保签证与其人员离境。此刻是早间的8:22，接下来跟各位分享一个好消息咱们最近需要购车的朋友不妨来关注一下金秋国庆购车狂欢。镇江文广2026十一大型车展重磅登陆花鸟市场北广场了，一站式看车比价惠民好价集中释放活动时间是10月1号到10月3号，地点是在镇江南徐大道花鸟市场北广场。本次车展集结了40多个主流的汽车品牌，燃油车、热门新能源车悉数登场，家用代步、家庭 SUV、 潮流电车多款车型现场齐聚，不用跑遍各家 4S 店，在一个场馆咱们就能够对比多款车型。依托文广集团媒体平台优势车展也是联动了各大车企，放出了国庆专属的购车政策，现金直降、购车礼包、置换补贴多重福利集中落地，给咱们镇江市民带来实实在在的购车优惠。现场不仅可以静态的体验实车，而且还能和品牌销售面对面的沟通，谈价格、看配置，省心选好车。国庆假期不妨带上家人朋友一起来逛车展，挑选你的心仪座驾。好，接下来的时间，魏晨的这首歌《乐天派》也送给大家。我们在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中，稍后见。

0: 温暖能够带到新疆，一起做一些。
1: 第四师第一中学教师卜瑞，
2: 我们那里有一所高中，镇江高级中学，我是老师，镇江的教育专家老师们到我们那里去送教，带动我们快速的去发展。
1: 市妇联党组书记、主席徐志华表示，自2010年镇江对口支援四师可可达拉市以来，两地妇联合作交流紧密，围绕家庭结对交流和妇女儿童帮扶主题，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活动。
3: 我们要建立常态化的交流机制，让信息的互通、情感的交融成为日常，在思想引领、家庭建设、创业赋能、公益服务等领域深化交流，互取所长。通过一个个最美家庭的交往，一次次爱心妈妈的联动，把我们民族团结的种子播撒在孩子们心中，让两地姐妹的情谊像长江水一样源远流长，像天山雪莲一样纯洁美丽。
4: 再来关注到，昨天上午，我市开展网络餐饮及进口食品安全事故示范性处置应急演练，以实战模拟提升多部门联动的应急处置能力。来听记者殷香的报道。
5: 本次演练以幽灵外卖流向市场引发群体性食物中毒为背景，模拟发生一起三级食品安全事故。事故中，涉事外卖店使用的进口鸡腿已经变质，生鸡蛋在仓储环节受肠炎沙门氏菌污染，供货商进货查验不到位，多重风险叠加，最终引发群体性沙门氏菌食源性疾病事件。市市场监管局食品协调科四级主任科员邓涛：
6: 演练立足网络餐饮、进口食品两大高风险领域，采用模拟情景、食品倒掉、食品处置相结合的方式模拟开展跨部门全链条实战推演。
5: 实战推演中，市市场监管局、镇江海关、市公安局、市卫健委等多部门联动，按照事故报告与先期处置、应急响应与事故调查、舆情应对与信息发布、响应终止与后期处置四个科目有序推进，妥善完成全链条处置流程。镇江海关查验三科副科长江海明：
7: 下一步，镇江海关将扎实推进进口食品国门守护专项行动，依托治食药安危工作机制，持续深化跨部门监管协作，协力强化进出口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
4: 本周是2026年全国药品安全宣传周。昨天下午，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20多名江苏大学的学生走进市禁毒教育基地，在参观中引导大学生直观了解毒品和药物滥用的危害。继续来听一下记者殷香的报道。
8: 角落里面也是设置有一个转动灯箱的形式，大家可以更加直观的看到这些毒品呢，在于日常生活当中它是以一个什么样的形式来呈现的。
5: 活动现场，大学生们在基地工作人员的讲解下，仔细了解各类毒品的危害，并通过投壶变毒等互动游戏掌握禁毒知识。江苏大学药学院学生孙瑜：
9: 我更加系统深入地了解到了毒品的分类、制作、生产工艺以及它的更加具体的一些危害，同时我也见到了我们毒品一些新的形式。作为我们江苏大学药学院的学生，我也会将这种禁止滥用毒品这种思想去传递给我们学生中去。
5: 市食品药品监督检验中心工作人员张碧月：
10: 通过参观学习，帮助大学生树立科学用药、安全用药理念，增强识毒、防毒、拒毒意识。

0: 宣传性入到了争议。此前呢，七天长不出头发赔10000元的宣传被消费者投诉到了网络投诉平台，引发了广泛的质疑。之后呢，又有媒体发现他在直播间里仍然出现了把产品效果与药品米诺地尔进行比较的一些话术，比如说米诺能干嘛他就能干嘛这样的一个表述。消息曝光之后呢，这个洗发水虚假宣传的话题在网上也是引发了热议。那我们首先来看啊，这个韩束这个洗护品牌以这样的一个宣传方式来宣传，它本身违法吗？陈律师，
1: 是这样子的，这个七天长不出头发赔10000元啊，分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呢，是商家对这个商品功能的一个允诺，是对消费者的一个承诺。如果这个宣传的功能在现实当中啊无法实现，或者说不存在，那么是属于误导欺骗消费者的，这是一个。第二个呢，这个七天长不出头发赔10000啊，也另外一个层面呢，代表这个商家啊，他是使用这个来吸引消费者。那吸引消费者如果达不到的话，那么就要看这个产品本身是属于什么性质的产品。刚刚主持人说了，这个韩束洗发水啊，它在性质上它应该是属于一种特殊的化妆品，同时它用这个米诺地尔这个药品的功能来进行连接嫁接和宣传，那其实是把这个化妆品和药品啊两个不同属性的商品产品啊混淆了，那这个可能构成了对消费者的欺诈。
0: 刚刚我们陈律师也提到了，这个品牌方在宣传的时候提到了一个词儿，叫做米诺地尔。这个米诺地尔呢，它是国家药监局批准的外用药物，临床用于雄激素性的脱发的治疗，是一种药品。那么一款化妆品在直播间说米诺地尔能干嘛它就能干嘛，这种在专业人士来看是什么样的呢？此前呢，有媒体也采访浙江省人民医院皮肤科的一位主任医师他就介绍了说，米诺地尔这样的一个能干嘛他就能干嘛这样的一个表述肯定是不可能的。那么在宣传化妆品的时候模糊了化妆品和药品的界限，这本身呢就是否存在一些违法的行为
1: 啊？是的，无论是按照我们广告法和化妆品管理的相关规定啊，如果化妆品的广告它明示暗示说这个化妆品这个产品具有医疗功能，那么这个完全是属于欺骗误导消费者，是违反广告法及相关规定的行为。
0: 其实国家药监局早在2021年的1月1号开始就不再受理具有育发作用的特殊化妆品的注册申报了，也就是说这种育发这样的一个说法在现行的监管体系里已经没有了合法身份。那么中检院呢，在2025年的12月份也发布了防脱发化妆品研究技术指导原则试行，更是直接点名防脱发的化妆品的标签，宣称不得使用医疗术语或者是暗示产品具有医疗作用，不得使用夸大或者绝对化的宣称，不得使用生发育发这类引人误解的宣称。那我们再来看到这个韩束洗发水啊，它其实在宣传的时候有做了一个承诺，就是说七天长不出头发会赔10000元。那么我们想来咨询一下陈律师啊，既然商家做出了这样的一个功效性的承诺，如果你卖的东西你和宣传的时候的这个功效对不上，你会需要负什么样的一个后果呢？
1: 好的，前面也和大家说了，这个七天长不出头发赔10000元啊，是属于商家对商品功能的一个允诺，也是对消费者的一个保证和承诺。如果达不到这个效果，商家应当履行其承诺，赔偿10000元。
0: 其实我还关注到一点啊，就是在这个品牌的很多宣传视频下面，它

0: 适应性啊等等要承担这最终的责任的。那作为消费者来说呢，事先要查验的，比如说买化妆品，那这个化妆品究竟是正牌的还是假冒伪劣产品，正牌的产品是不是和这个消费者进行化妆啊，进行就是美颜啊，是否契合，比如说契合他的皮肤啊，契合他的这个等等这个具体情况啊，消费者呢自己也要留一个心，也要自己有一定的什么对自己负责任的这个责任感。第二个呢就适中，如果发现这个就像这个七天长不出头发这个事情，我们就赔10000块钱。那消费者如果是冲着哎，我再试一试，反正长不出来，他赔我10000块钱，那这个出发点呢可能就要进行调整了。当然消费者如果说的确比如我本人我经常脱发， 我不管他赔不赔10000块钱，我要试一试，中间发生问题了要留痕留证的，比如说通过这个平台购买的有没有这个微信聊天的截图啊，通过这个直播的是不是有这个相应的这个留痕啊，比如有这个相应的订单啊，支付凭证啊，沟通记录啊，作为维权的这个相关的证据。如果真的发生了消费者权益被侵害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找消协啊，找主管部门啊，比如说通过我们这个平台啊来进行交流。如果说实在不行前期留证了可以通过这个法律的层面拿起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特别是商家涉嫌欺骗误导消费者发布虚假广告，那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还好规定的可以退一赔三的。
1: 其实呢同时我们也想提醒我们收音机前的一些听众朋友，就是现在确实很多人喜欢看一些比如说像达人的直播间或者是一些自己喜欢的明星的直播他的带货，对吧？可能一些自己喜欢的或者是比较熟悉的明星网红他去带货的时候，我们的消费者会有一种天然的信任，
0: 是
1: 可能也是因为这些品牌方找到这些网红啊明星去带货，他们也是看中了消费者有对于这些公众人物他们的一个天然相信的一个心理，更容易把这个货给卖掉，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呢也是提醒大家，就是特别是在看直播的时候，大家还是要保持一个理性的心态吧，就是不要冲动下单，特别是在一些明星网红的直播间他上了一个比较新的品牌新的产品的时候，大家还是我觉得要让自己冷静几秒去思考一下，首先这个产品适不适合你，还有一个呢就是大家可以到其他的平台去搜一搜这个产品之前有没有消费者去购买使用过，他们的一个真实的评价，我觉得这个都是给自己去参考的一个依据吧。
0: 是的，不要冲动消费。
1: 好，那么也谢谢陈律师的一个提醒。您正在锁定到的是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315维权在线。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镇江市消费者协会法律专家委员会公益律师团成员、江苏德生会律师事务所的陈斌陈律师。大家今天如果有任何消费方面的问题想咨询或投诉，或者法律方面的问题想在线咨询，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5238666和85239666。
2: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您正在收听的是315维权在线。
3: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4: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
5: 梦。梦见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6: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

0: 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1: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0: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2: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3: 点火！点火！
4: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3: 点火！火！火呀！
2: 快，快去保护丞相！
4: 撤下衣襟，浸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2: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4: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5: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6: 在自家的车位上停好车，在熄火的一瞬间，周遭的环
7: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8: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9: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10: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8: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11: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12: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8: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13: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8: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14: 拼命打四号位，中国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5: 好球，
14: 好球！
8: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6: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8: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7: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8: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18: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9: 垃圾遍地扔，
18: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9: 饮料瓶子飘我家。
18: 南朝484，多少楼台
19: 都刻着到此一游。
18: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9: 我全摘走。
18: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9: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4: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

0: 有力，关注消费热点，维护公平正义。每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315维权在线节目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直播。315维权在线由镇江市消费者协会和镇江电台联合制作播出。维权热线8523-8666，8523-9666。
1: 一个人拼好5000块拼图，流畅写完100行没有 bug 的代码，假期打工收到第一个月工资，做出一盘香气扑鼻的炒饭，等在人行横道前礼让老人先行。有些时候你的成功可能没有人为你喝彩，想起我们了吗？打开收音机，听到属于你我的心声。
0: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关注消费热点，
2: 事情反映到现在这么多天了，没有一个人过来联系我，他们这个也太过分了吧！
0: 维护公平正义，
3: 我现在一定要叫他们给我一个说法。
0: 倡导阳光消费，直击维权事件，消费更透明，维权更有力。315维权在线，让消费更有尊严，让声音更有力量。维权热线。8523-8666，8523-9666。本节目由镇江市消费者协会和镇江交通广播联合制作。
4: 半点之后，欢迎您继续锁定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315维权在线，我是江晨。今天是律师在线板块，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镇江市消费者协会法律专家委员会公益律师团成员、江苏德生会律师事务所的陈斌陈律师。大家今天如果有任何消费方面的问题想咨询或投诉，或者法律方面的问题想在线咨询，在节目的进行当中，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5238666和85239666。当然，如果您此刻不方便通话，也欢迎您关注镇江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315维权在线加上投诉内容、姓名和联系方式，我们都会尽快的和您联系。好，听众朋友杨女士给我们留言说，她7月5号呢是在小牛官方旗舰店花费了4899元购买了一辆 K1电动自行车，约定呢是线下门店来提车。提车的时候啊，这个门店要求杨女士要加装500元的套件才可以提车。那么杨女士呢，虽然认为这个套件并不是标配，但是呢，为了取车，只能够就硬着头皮把这个500块钱的套件给买了。随后呢，这个车辆呢是暂时留在门店进行上牌加装套件。到了8月5号，杨女士提车发现这个车头与护脚板的缝隙较大，外壳车标呢有拆装磕碰的痕迹，当时呢门店口头承诺会处理相关的问题，让杨女士正常先使用车辆。到了8月28号，杨女士前往另一家小牛门店进行检测，被告知说这辆车的内部多处的塑料卡扣断裂，护腿板等处呢是出现了严重的受损，或者这个情况呢有可能是为这个拆装操作不当所导致的。那么杨女士随即呢就向原先提车的门店申请了免费更换配件，但是门店却说啊，这个损坏部位呢属于易损件，不在三包范围内，要求杨女士自费100元的维修费。那么陈律师，我们首先来看啊，这个杨女士提到她当时呢是在线上旗舰店来订购的电动自行车，但是呢是选择了
5: 分析啊，杨女士她可能比较紧急的要使用这个电动车，属于不得已的状态。我相信这个商家这个行为啊，也是说什么趁着消费者这个比较急迫的状态，然后收了500加100元这个额外的金额，那消费者呢完全可以要求这个商家退还。
4: 我想问一下这个陈律师啊，就是如果杨女士在当时提车的时候，她有拍摄相关的一些车辆有这种磕碰或者是拆装痕迹的一个视频，然后呢虽然说这个门店是口头承诺会可能之后帮他去处理相关的问题啊，没有落在纸上，那么如果有一些比如说照片或者视频的佐证，是不是能够 来证明

0: 确实他这个车在提车的时候它这些问题就是存在的，而不是说门店说的你这个是易损件啊，可能是你人为造成的损坏。
1: 这个当然是了。这个消费者呢，通过这个录音录像啊、拍照啊、这个拍这个短小视频啊，来证明这个电动车这个商品啊，质量不符合要求或者有这个磕碰有瑕疵，那消费者完全可以要求商家承担相应的。比如说修理啊更换的责任。同时呢，如果说这个电动车的确是因为种种原因吧，不是这个产品质量的根本问题，也不是这个终端的电动车销售商家故意造成的，那比如说有一个划痕，那我觉得双方啊可以协商啊，比如说本来是4899，那是不是可以变成4699，或者4599，就是说把稍微有点小的折扣，让这个消费者能够接受，同时商家呢也不会因为这个小的瑕疵把这个矛盾激化。
0: 而且也是给我们收音机前其他的消费者一些提醒啊，就比如说你也是遇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在提车的时候，比如说发现了车辆有一些比较小的不影响正常使用的一些小瑕疵，那么商家也是承诺了会帮你去修复，或者是有其他的一些补偿的话，其实我觉得我们可以留个心眼，就是说你让商家把这些瑕疵，你比如说在我们的发票或者收据上面你写下来，然后让他签个字，这样的话为你后续的一些不管是要求他去履行他的承诺，还是真的遇到问题之后，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佐证。
1: 是的，是的。
0: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杨女士呢，她是在小牛的官方旗舰店，也就是线上去购买的，但是她选择了线下的门店去提车，但是现在这个车辆出现问题了，他肯定是要找一方来去负责帮他处理这样的一个问题。您认为他是应该找我购买方，也就是线上的旗舰店，还是说我应该去找线下我提车的这个门店去解决这个问题呢？
1: 我个人的理解啊，这两个主体啊都是可以去找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女同志啊，她是在线上购买，在线下取货，就有几种情形，可能是这个厂家通过平台来配送的，也有可能就是这个最终的电动车的销售的商家和这厂家之间或者平台之间啊有这么一个合同关系。那么究竟他们是什么样一个法律关系，不是消费者有这个义务有责任去探知的。那消费者当接受服务的时候或购买产品的时候有瑕疵有质量问题，我觉得可以同时向双方提出这个相应的诉求。当然了如果诉求得到回应得到满足，不可能两个同时赔，反正只要有一家来配合消费者达到这个合法的合理的诉求，一个相对比较圆满的结果就可以。那么从这个维权的这个途径和技巧上来说呢，可以找商家，也可以找平台，也可以找当时的厂家。当然我们从这个消费者这个维权的这个难度来说，你同时找也我认为也不违法，也是可以的。
0: 好，那么我们也谢谢陈律师的一个建议。您正在锁定到的是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315维权在线，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您正在收听的是315维权在线。
3: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4: 燃气安全关乎千家万户，
5: 选用合格燃气灶具，淘汰老旧橡胶软管，
4: 使用时灶不离人并开窗通风，用好后关闭阀门，
5: 规范日常用气行为，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您同行。
6: 方向盘在你的手里，你可以去想去的任何地方，加速不让车子禁锢思想，跟着我们的声音踏上未知旅程，去听更美的风景。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2: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您正在收听的是315维权在线。
0: 315维权在线，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许先生向我们反映，8月31号呢，他在索尼旗舰店花费了1187元购买了一款耳机，收到货拆开了一次性的包装之后，许先生就发现这个耳机并不是自己想要的那个蓝牙款，于是呢就申请了7天无理由退款。那么商家目前呢是以一次性包装破损为由拒绝退款。那么许先生说，他多次和客服沟通协商啊，对方呢仅提出赔付平台代金券，但是这个方案啊，许先生是不能够接受的。那么首先来看，许先生呢是拆开了这个耳机的一次性包装之后反悔的。那么7天无理由退货是不是在拆开之后就已经失效了？商家把这个包装破损当作拒绝7天无理由退货的这样的一个理由，在法律上应该怎么来看这个情况呢？
1: 好的，拆封查验这个商品啊和产品啊，并不能导致7天无理由退货的权利啊就不存在或者失效。商家以一次性包装受损为由啊拒绝退货是没有法律依据的。首先，我们看这个耳机啊，它是属于网上购货7天无理由退货的这个适用范围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及相关规定啊明确载明，就是对于消费者就是定做的有特规的符合自己个人喜好的要求的商品和产品，以及新鲜易腐的，比如说海鲜，以及在线下在线下载或者拆封的音像制品、计算机软件等数字化产品，以及什么期刊报纸，因为比如说这报纸当天报纸我们出了一个重大的一个新闻和信息，我要看看完之后我说我要退货，那你报纸今天看完明天就除非收藏意义不大。那也就是说除了我们前面讲的这4类之外啊，其他的都在这个7天无理由退货的这个适用范围。在本案当中啊，这个耳机啊它应当是符合7天无理由退货范围的适用条件的，这是一个。第二个呢，为了查验和拆封啊，造成这个包装受损了，或者包装这个不好看的，但是如果说这里面比如说耳机它还是完好的，那么7天无理由退货的基础不是说包装被拆了就不好退货，而是说商品完好为条件。当然如果这个消费者把这个耳机给使用过了使用坏了，那这个时候7天无理由退货才不成立。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就一次性包装破损啊不能作为电子电器商品拒退的理由。为什么呢？如果包装不打开我怎么知道里面，第一个我们可能这个做个比喻啊，里面万一不是耳机呢？如果是耳机是不是我想买的那款耳机呢？在我们这个事件当中的确就发生了，许先生一看打开了发现不是他要的那款耳机，那么我相信啊这个消费者他是有权利啊要求7天无理由退货的。
0: 那么商家现在的说法说是一次性包装破损等于影响了二次销售，但是许先生认为我要买的是蓝牙款，但是你发给我的是有线款，那么这种两种想要去退货的各自的一个说法在法律上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后果呢？
1: 是这样子，首先商家说包装损坏了影响这个产品的销售啊，就要看是什么样的包装。我们曾经这个在 一段时期啊特殊的这个阶段啊，那个包装的价格价值比里面被包的商品的价格还要高，那这个包装肯定是很贵重了，但是一般情况下不会这样子的，这是一个。第二个商家说这个产品不好二次销售了，那前面我们说了只要这个产品啊是完好的未经使用的其实是不影响二次销售的，那商家这个理由啊应当是不成立的，这是一个。第二个，消费者如果在事先网上购物的时候已经比如在备注里说了我要蓝牙的，那么现在商家发出一个有线的，那的确是叫货不对版，那么消费者完全有权利要求退货换货。
0: 其实呢这个 许先生反映的和咨询的这个事情呢，也是想我们拿出来说啊，想给我们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去提个醒啊，特别是买一些电子产品的时候，大家在收到货品之后，首先呢，我们在外包装上，因为它会有一些产品的信息，比如说它会标注是有线款还是蓝牙款，有一些这个商品它确实在外包装盒子上它会有一个标注，所以呢，我们也是建议大家在拆封之前，大家可以先去外观先去看一下。去核对一下他发的这个货和你当时买的货是不是一致。还有一个呢，也是去提醒大家，就是有一些产品它确实拆封之后对于它的价值贬损较大的，有一些商家他会在这个外包装上面或者是内包装上面，他会有一个明显的提示，就是你确认你是要去确实需要去使用的时候，你再去拆封或者你再去注册啊什么的，它会有一个提示，这个也是需要去提醒我们大家去注意的。就是如果你确实是你去试听，但是你不小心注册了，你影响了它的二次销售，或者是对这个产品的价值贬损较大，你确实会对你之后如果你想要提出去退货或者换货，会存在一些问题。
1: 是的，在我们这个事情当中啊。如果说某一个消费者他要买蓝牙的，收到一个有线的，他说反正我现在很急着 用这个耳机，使用了两天，然后说反正没有超过七天再退货，那这个恐怕还是比较有点小麻烦的。
0: 所以呢，我还是要具体的情况我们具体的去分析来看，因为许先生也是留言和我们反映的这个情况啊，这个事件的全貌我们并不是能特别了解，所以呢，我们只能就许先生他反映的这个问题，我们陈律师给出大家一些建议。在这里呢，我们也是提醒大家，特别是买一些贵重的电子产品的时候，你在购买和收到货品之后，你还是要去仔细的去查验一下，你在合理的范围内你进行试用，如果发现问题及时的和商家联系，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1: 是的。
0: 好，您正在锁定到的是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315维权在线，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悬疑北青海，

后天多云，20度到28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阴有分散性阵雨的天气，21度到27度。接下来请您整点对时。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缓行的路段集中在江阴大桥往上海方向进江南附近，江五二长台高速苏州段往南通方向的董邦枢纽附近受流量影响，现场通行车辆较多，请经过的车友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2: 刷新本时的新闻，眼下月饼消费进入旺季，最近市发改委价格监测中心组织开展了今年月饼市场快速调查，调查范围覆盖星级酒店、连锁商超、本地月饼生产企业等各类经营主体。从调查的情况来看，今年我市月饼市场依然延续理性消费的主基调，需求略有回落，平价的大众产品占据市场主流。调查结果显示，大润发、苏宁、万豪酒店、袁之亨食品等企业的预计，今年月饼的整体销售将同比下降10%-20%。其中，大润发受渠道多元化和其他礼品代替的影响，销量下滑20%左右。各经营主体的月饼上市节奏普遍提前，其中万方超市8月1号就启动销售，预计销售最高峰将出现在中秋节前5天，月饼价格稳中有降，平价大众产品成为主流，酒店礼盒价格整体稳定，商超中100元以下的产品为销售主力，其中50元以下产品占比达到60%，500元以上的高价礼盒已经基本退出市场。再来关注，今年是中非开启外交关系70周年，也是中非人文交流年。9月15号到16号，2026中非人文交流年国际媒体江苏行活动走进镇江，来自非洲21个国家的媒体代表先后探访了袋装现代农业产业园、镇江港、江苏沃德农业机械等地，以国际视角观察镇江现代农业、港口经贸与特色产业发展。本次活动于9月14号在无锡启动，为期6天，覆盖了无锡、镇江、泰州、盐城4市。非洲国家媒体代表聚焦数字创新、现代农业、国际合作等领域，沉浸式感受中国式现代化江苏新实践。最后再来关注，金秋国庆购车狂欢，10月1号到3号，镇江文广2026十一大型车展重磅登陆花鸟市场北广场。本次车展联动各大车企，放出了国庆专属的购车政策，现金直降、购车礼包、置换补贴等多重福利集中。

0: 岁月变迁的见证者。
1: 新内部停车场是不对外开放的，禁止私家车进入车场进行车辆停放。停好之后，您可以步行前往赛场，严禁在管制路段、主次干道、小区周边道路随意违停、占道停车。车辆停好之后呢，咱们可以发一个定位，或者是拍几张图片，以便在散场的时候能够快速准确地找到您的停车的位置。同时在赛事期间呢，对网约车、出租车以及公交车也是实行了规范化的管理，所有出租车、网约车禁止在管制路段随意停靠上下客，必须统一前往龙脉路指定临时上下客点即停即走。大家呢也是必须到这个地方去打车的其他地方您应该是打不到车的。在公交方面，公交公司呢也是开通了几条定制公交专线，大家呢可以选择公交绿色出行。好，交警部门呢也是提醒大家赛事进场散场高峰人流车流也是高度集中，大家呢请服从现场交警的指挥。非观赛市民日常通勤尽量提前选择南学大道、九华山路等外围主干道进行绕行，避开管制时段、管制路段，提前规划好自己的行车路线。好，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正在直播，各位如果在买车、行车、车险、车辆维修方面遇到了任何问题，都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两路直播热线85238666和85239666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车展活动情况，金秋国庆购车狂欢，镇江文广2026十一大型车展重磅登陆花鸟市场北广场，一站式看车比价，惠民好价集中释放。这一次车展呢，也是集结到了40多个主流汽车品牌，燃油车、热门新能源车悉数登场，家用代步、家庭 SUV、 潮流电车多款车型现场齐聚，不用再跑遍各家 4S 店，在一个场馆就能够对比多款车型了。那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在10月1号到3号的时候来到镇江南徐大道花鸟市场北广场，这一次呢是由我们文广集团主办的。好，时间是走到了上午10:16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正在直播，此刻呢我们要先进到几条广告，稍作休息，马上回来。
2: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3: 我是镇江交警戴成飞，提醒您车辆要按照规定的载客人数载客，超员载客是交通违法行为，即引发事故，驾驶严重超员的车辆从事非法营运，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4: 到了，你看，
5: 慢着点。
4: 妈妈你看，怎么有很多小鸟啊？
5: 那是江鸥，说明啊生态环境好了，它们就来安家了。
4: 那环境一直好，它就不会远离我们了。
5: 是啊，宝贝真聪明。
6: 世界上每隔15分钟就有一种动物濒临灭绝，请关注环境，建设生态家园。
7: 谁说女司机不靠谱？如果你没看到驾驶座上的我，你永远无法知道。
8: This is how we do it。
9: 女司机也可以游刃有余，女司机也可以驾轻就熟，女司机也可以泰然自若。
7: 停车、入位、打卡、上班，自信一天由此开始。
10: Hola。
11: FM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2: 投石入水必有涟漪，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只要你告诉我，我们就会帮你维权到底，不墨迹，

0: 矫情，不做作，有态度，有立场，有节操。人车路正在关注。
1: FM 八十八点八，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正在直播，我是小米。今天交警在线板块做客节目当中的嘉宾是镇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车辆管理所江恒建警官。江警官你好。
2: 小米你好。
1: 好，下周我们即将迎来中秋节。然后紧接着就是国庆节了，双节即将到来。今年这两个假期挨得特别近，中秋是9月25号到27号放假3天，国庆呢是10月1号到10月7号放假7天。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这是难得的出行窗口期；对于道路运输行业来讲，旅游包车、长途班线、微货运输、农村客运啊，这个客流高峰会一前一后叠加在一起，安全压力是不容小视的。
2: 是的，交流运输呢，这个安全呢是最重要的。那么结合今年呢双节的特点和监管的新要求呢，那么我们今天就围绕节前怎么防、节中怎么控、节后怎么收，跟大家呢详细说说。
1: 今年双节和往年相比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呢，江警官？
2: 主要变化主要表现在这么三个方面嘛。一个呢是今年的两节点这个距离太近，客流呢会分成三波高峰，对吧？主要是呢是中秋出行以探亲短途出行为主，国庆呢以主打长途旅游和返程。那么9月28号到30号呢，还有不少市民呢会调休病假，会出现第三波的那个提前出发的客流，那么三波客流的叠加，那么就造成了我们的运力调配和安全管理的难度呢上升会是非常明显。
1: 是，
2: 那么这是第一个变化。第二个变化呢，就是咱们中秋高速是不免费的。
1: 对，
2: 高速的免费政策呢，这是涵盖的
1: 春节、
2: 清明、劳动节和国庆这四个法定假日。
1: 是，
2: 那么中秋不享受免费通行，那么小客车分流的效应啊减弱。大客车大量客流呢会涌向客运班线、旅游包车和公共交通，客运压力呢会进一步加大，那么这是第二个特点。第三个呢就是关于这个天气这个问题，刚才我们这个今天已经开始天气已经开始转有一些变化，那么今年呢就是根据目前呢就根据我们的天气预报来，可能今年的天气呢还会遇上一些这个恶劣的天气，所以这个呢也会给我们呢出行呢带来一些风险。
1: 恶劣天气遇上客流高峰是道路运输行业最需要警惕的风险组合，汛期各类应急预案也是必须要提前准备到位的啊。好，那距离中秋假期还有几天的时间，那节前安全管控我们车辆管理所咱们部门重点是抓到哪些核心内容呢？
2: 对安全对管控这块呢，我们核心的做的是人车路骑。首先是人，也就是说驾驶人和企业负责人，那么第一呢要那个助人符合我们驾驶的驾驶证、从业资格证以及身体健康证明健康状况。对于有超速疲劳驾驶报警记录的驾驶员会重点排查，该调整岗位的要调整岗位，该停办的我们还要要求停办。
1: 人是非常重要的，因为
2: 要
1: 去驾驶车辆的嘛。
2: 这是第一个。第二呢，我们会节前呢组织全员进行警示教育，对吧？针对山区道路、夜间行车、雨雾天气等驾驶特点，用真实的案例给每一位驾驶呢去敲响警钟，那么这是第二个。那么第三呢，就是疲劳，这个叫要防谨防疲劳驾驶，疲劳驾驶啊是节日的头号风险。那么今年呢，疲劳驾驶认定标准呢？已经这个叫6月1号了，现在的指定标准，今年6月1号从这个政策施行了，
1: 会从三个维度去重新认定疲劳驾驶的标准啊，
2: 对，
1: 大家可以重点关注一下，
2: 对，那么这是第三个，是吧？那么同时呢，这个当中还要求呢，我们企业的主要负责人、安全人员，这些呢要必须在岗在位，要牵头开展 全覆盖的安全大检查。
1: 嗯，好，刚刚我们江警官是非常详细和大家讲到了今年咱们部门重点抓到的核心内容是人车路起四个方面，刚刚讲到的是关于人，也就是咱们的驾驶员和企业负责人。那么在车辆方面要做好哪些安全把关呢？车也很重要。
2: 车辆这一块呢，我们主要是看这个叫看车辆，一个呢要注意核查车辆的技术状况。所有参加接力运输的车辆呢，我要一台一台的完成力检，核对年检审验情况，重点检查制动、转向、轮胎、灯光，那么还有呢安全锤、灭火器、安全带的这些关键部件。那么接力运输啊再紧张，技术状况不合格的车辆，我们要求呢都是不允许上线运行的。同时呢，还要求车辆的动态监控设备必须完好在线，这个是硬要求，也是驾热安全检查的首要检查项目。
1: 好的，刚刚我们是聊到了人员车辆的节前排查，那么线路风险和企业主体责任又该如何落实呢？江警官。
2: 那么
1: 接下来就是说到的第三个方面，路了、
2: 讲的就是这个叫线路风险了，后面呢我们就要讲到这个关于这个企业这一块。企业这一块呢就要压实企业主体责任，首先呢要企业要对重大事故啊进行这个叫事故隐患的判定标准进行全面的自查，建立隐患清单，之前所有隐患要全部闭环整改，重大隐患呢没有整改到位的坚决不允许投入接力运输。其次呢，要重点修订梳理节假日的运输方案以及各类应急预案，把值班表、信息报送流程以及应急联系人要全部落实到人。针对维护企业要提前完成完成设备检修，800公里以上长距离运输的要开展风险排查。假期当中的电子运单必须做到一车一趟一派，没有合规运单一律不允许开展运输作业。那么这是关于企业这一块的。
1: 那么我们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刚刚也是讲到了今年的中秋啊，这个不在，因为每年的中秋都不在这个高速免费的范围当中嘛，对吧？全国高速免费只有四个节日，普通群众在中秋节期间啊，有可能会选择公交出行啊，客运大巴、旅游包车出行的时候，咱们自己怎么样去辨别这个车辆到底安不安全呢？江警官。
2: 这里呢，我想呢，给我们市民呢提几点建议。
1: 好，
2: 对吧？一个呢是要拒绝乘坐黑包车、黑大巴。出行呢，不要找私人私下联系车辆。一定要通过正规的旅行社、客运企业乘车。乘车的时候呢，我们要来这个普通群众呢，你要注意留意一下车上它的灭火器有没有。在特别是在驾驶位置旁边，我们要求是必须有一个四公斤以上的灭火器。那么安全锤看看是否齐全有效，对吧？那么这是然后上车后呢，第一件事要系好安全带。
1: 对，
2: 对吧？如果你刹车发现驾驶员有超速、频繁打哈欠、犯困、接打电话等危险行为，要敢于提醒，必要的时候可以向交警和交通部门进行举报。
1: 好的，不管是节前、节中还是节后，每一环都不能松懈。企业要落实主体责任，咱们监管部门要强化检查，普通乘客也要提高自身的安全防患意识，多方合作。
3: 重磅来袭，10月1号。

0: 那么三十天内要进行审验。
1: 嗯，好的。那么办理须知和办理流程能和我们再来说一下吗？
0: 那么驾驶人的审验呢，它涉及到这个审验的内容呢，主要包括这两大块。
1: 嗯，
0: 一块呢，一个呢就是身体条件，对吧？那个这个叫身体条件情况。
1: 嗯，
0: 那么道路交通违法和道路交通事故处理情况。
1: 嗯，
0: 还有一个呢就是道路交通违法行为记分以及记满三分后参加学习和考试的情况。
1: 嗯，
0: 这是审验的那个主要的内容。
1: 嗯，
0: 那么第二块呢就是不予通过的一个情形，对吧？那么哪有哪些不予通过呢？一个就对有道路交通违法行为和交通事故未处理完毕，那么这块的审验是不通过的。
1: 嗯，
0: 那么身体条件不符合驾驶许可条件的也不予审验通过。啊，你如果是比如说我们有的就在这个就叫患病啦，
1: 嗯，
0: 或者是对吧，比如说患了汽车性心脏病，
1: 嗯，
0: 对吧，就搭了个支架的呢等等，那么这个你就必须要如实申报，那就不能通过了。
1: 嗯， 嗯，
0: 对吧。再一个呢就是不予通过的就是未按规定参加学习教育和考试的，就是你简单的讲，你在这个积分周期内有一个记满三分的记录，但是呢你也没有在这个积分周期内呢去学习考试，
1: 嗯，
0: 那么你这个审验的时候我肯定不可能给你通过。
1: 嗯，
0: 那么这是未予通过的情形。
1: 好的。具体的办理流程是什么样的呢？嗯，
0: 办理流程说带着材料啊，一个是身份证原件，对吧？
1: 嗯，
0: 那么校车驾驶呢还应当提交医疗机构出具的有关的申请条件的证明。
1: 嗯，
0: 对吧。那么申请的方式呢主要是通过手机这个交管12123手机 APP 注册登录后，在这个点击首页更多进入业务中心。
1: 嗯，
0: 在学习教育业务这个中啊，选择驾驶人审验进行暂歇办理。
1: 嗯，
0: 驾驶人用户呢可以通过交管12123啊，这个叫APP 申请现场教育或者是网络教育两种方式来完成审验教育。
1: 嗯，那刚刚讲到的网络教育和现场教育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步骤有什么区别吗？
0: 一般情况下它是这样的啊，
1: 嗯，
0: 如果你在一个积分周期内记的是1到9分（括弧不含九分），
1: 嗯，
0: 不含九分啊，一定要注意啊。那么你可以申请叫网上学习，
1: 嗯，
0: 对吧？当然你也可以申请线上学习。那么9分至11分，对吧？那么就必须要现场学习了。
1: 哦，好的，还是有这个区别的。
0: 有区别的。
1: 嗯，
0: 这个那你网上学习是不通过，是不好这个，
1: 嗯，
0: 是吧？那么主要是这个网络学习呢这一块呢，要跟大家形式呢包括课件学习和审验测试。
1: 嗯，
0: 其中审验测试的每天学习这个课时呢，学习这个时呢，最多是60分啊，最多呢是记录60分，就是每60分钟，就是审验测试啊，就是这人是记录60分钟。学习过程中呢，系统呢是不定时的抓拍学习照片，啊，这里要记呢，一定要自己在学习，
1: 嗯，
0: 对吧？它是不定时抓拍照片的，
1: 嗯。
0: 审验这个网络教育的呢，学时呢是不少于3个小时，最多可连续累计3天的学习，也就是说你1天你可以学1个小时。
1: 嗯，
0: 通过3天以后，那么你进行通过申请这个审核，是吧？通过审核以后呢视为完成学习。
1: 嗯，好的。我们提醒大家啊，完成现场教育和网络教育之后，如果符合审核条件的，系统呢会自动提交审验业务；如果不符合审验条件，比如说有违法记录啊、事故未处理，请先处理违法和事故完毕之后再次提交审验。审验提交之后呢，请关注审验受理结果，审验成功的会发送消息进行告知，审验失败的请及时按照提示信息进行处理。江警官，关于这个驾驶证审验的还有什么提示给到咱们的车友朋友吗？
0: 这里呢我想要跟大家一个提示的，
1: 嗯，
0: 就是一个参加网络教育的时候呢，请要按照要求进行至少3个小时的网络学习。
1: 嗯，
0: 学习过程中呢本人要面观且穿戴整齐，举止文明地进行学习。建议你呢在光线充足的环境中学习，因为系统呢它是不定时的抓拍你的学习状态。
1: 嗯，
0: 对吧？那么你累计

0: 二三个小时后呢，我们交管部门呢会负责审核，审核后若通过那个两年以及审核学习时间不满足三个小时的，那么你当天的学习是作废的。
1: 嗯，
0: 就你特别要提醒的，就是你如果说这个你的光线不足，导致了你这个审核的不能跟你的本人匹配，
1: 嗯，
0: 那么也可能被视为审核不通过
1: 啊。
0: 因为这个要提醒大家的，
1: 嗯，
0: 是吧？那么如果说有出现像这种网络学习啊，出现这个他人来弃学啊，
1: 嗯，
0: 这个代学的啊，
1: 嗯，
0: 那么这个呢就会取消这个本次的，不但取消本次的这个审验资格，
1: 嗯，
0: 这个教育的这个资格，三年内呢还不得通过网络教这个审议学习。
1: 哦，好，
0: 那么
1: 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
0: 网络学习的，
1: 嗯，
0: 那么增加现场教育呢，我这边呢，我们呢在就我们增加而言呢，
1: 嗯，
0: 它有五个教育点，
1: 嗯，
0: 是吧？除了我们增加市筹管所以外，
1: 嗯，
0: 还有丹阳、丹徒、句容、扬中等教育点，
1: 嗯，
0: 是吧？你们可以选择附近的教育场地来进行，根据场地的需求，携带本人的有效证件，啊，原件参加现场教育。啊，那么在教育的时候啊，不要这个扰乱课堂秩序，
1: 嗯，
0: 知道吧？无故迟到十五分钟以上的，中途离场，这个超过十五分钟的，或者无故离开课堂，这个两次以上等情形的，都会取消本次教育的这个叫现场教育，
1: 嗯，
0: 所以这里一定要记住，你迟到十五分钟，因为我们的签到呢，它是跟公安部交往，那个交管局是联网的，
1: 嗯，
0: 十五分钟我们就签到都签到不了，包括你中途。退场十五分钟，到时候系统都自动抓拍。
1: 哦，好的，谢谢江警官的提示啊。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全市今天是阴有分散性阵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温度27度，明晨最低温度21度。明后两天，咱们镇江都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是在28度到29度的样子。好，以上就是今天人车路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江恒健江警官做客到节目当中，感谢各位收听。今天是星期五，祝愿各位周末愉快，下周一上午10点钟我们人车路再见。
0: 再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

0: 老朋友来相聚。
1: 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我们曾在泛黄的落叶堆里寻找星光，却让年轮碾碎承诺的棱角。琴键上跳动的月光终究蒙了尘，倒流的沙漏里未拆封的告白信正被苔藓啃食。那些在风铃声中飘散的名字，化作玻璃瓶里褪色的糖纸，甜味早已蒸发，却固执地粘着指纹的温度。原来记忆是座雾中的旋转木马，明知光影斑驳，仍愿闭眼攥紧缰绳，在褪色的童话里一遍遍触碰那个未完成的盛夏。

白衬衫晾在春风里，柿子树的影子爬上教室玻璃，每一句都踩在记忆的柔软皱褶上。赵雷用烟灰般轻的笔触勾勒出少年衣角沾着的晨露与颤望，那些未寄出的情书，单车后座摇曳的夕阳，原来不是被岁月偷走的，而是被成年后的我们亲手锁进了抽屉。每个哼唱的瞬间，都像推开一扇蒙尘的

那些落叶追着云的画面，让人恍惚看见思念在时光里翻涌的轨迹。我们总在季节更迭时突然想起某个人，眼角风铃摇晃的间隙，某个转身的背影就与记忆重叠。歌词里潮水漫过沙滩般的温柔，裹挟着所有未说出口的惦念，最终都化作云层里闪烁的星子，在夜深人静时悄然坠落星湖，泛起细碎的光晕。原来最绵长的牵挂是风经过时整个世界都在替你呼吸。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3: 曾经并肩数过的星辰，化作心口细密的针脚，连呼吸都牵扯出隐痛。最深的孤独不是失去你，而是我依然活在你亲手浇灌的时光里，看春风路过空荡的窗台，听雨滴在未寄出的信笺上应开墨痕。有些名字注定是悬在胸腔的透明玻璃，既折射着往日的虹彩，又让每一次心跳都落下细碎的裂痕。

那些未能说出口的谎言，像被风吹散的蒲公英，飘向永远无法抵达的土壤。人们总在清醒与沉醉间徘徊。

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0: 也不是做官的料，啊！更爷，我这人不会说话。要以前有什么得罪了你的话，
1: 你可千万别心里去，别怪我，好吧？
2: 哎，更爷，
0: 哇！
2: 副市长刘根野被郑寒江的一番话深深触动了，他放下手机，会心一笑。

0: 第二天早上，郑寒江赶到了北京肿瘤医院，陪着胡敏夫妇一起等到了专家。
1: 对于脑瘤的基本情况，你们也清楚了吧？半数以上啊，都是恶性肿瘤。如果是一级的胶质瘤呢，手术切除之后会有一个比较好的效果。但如果是二级和以上的胶质瘤啊，术后复发的风险就比较高。像他这种情况呢，是属于二级的性型细胞瘤，只能在保证最大安全的程度上进行手术的切除，再结合辅助的化疗和放疗。好在病人啊现在还算年轻，开颅手术还可以承受，但是呢，这种手术的风险程度啊，你们最好还是要有个心理准备。
2: 妈，手术要花多少钱？能治好吗？
1: 这个没到开颅手术那一天，谁也不敢保证。怎么，手术费用有问题啊？
3: 没问题。这个手术是市里面交给我的任务，怎么好怎么治，包括后期的治疗化疗，我们积极配合。
1: 那就好。这样，魏总呢，我再好好的研究一下他的片子，啊，争取尽快的拿出一个手术的方案来。嗯，啊。那就先这样
3: 啊，谢谢你，宋总。
1: 哎，留步吧。
0: 送走了专家，郑寒江回到胡敏面前。
3: 大嫂，您不用担心费用的问题。市里面既然下定决心治疗了，我们就没有理由放弃。要不然咱大老远的跑这儿来干什么？
2: 军师长，我就想问一句。费用很高吗？
3: 哎，差不多。嗯，
2: 那得好几万吧。
3: 这个事儿您就别操心了，啊，有我们的。嗯，
2: 那是不是只要我们同意了，就得把我闺女的尸体交出来？
3: 女儿是您的。
2: 您病好了吗，郑市长？
3: 啊，好了好了，退烧了。
2: 您一上火车，我就看出来您病歪歪的。昨天我们俩商量了半天，也拿不定个主意。一旦让国家出了钱，我们就得把闺女交出来，让他们开膛破肚。像杀鸡宰羊一样的给弄零碎了，这样，我做父母的良心上过不去。
0: 提起女儿，胡敏眼角湿润了。
2: 可是，让我们自己掏钱，我做不起这个手术。年初，买种子、买农药，花了有2000多。秋收卖粮食，卖了有3300，本来能多40的，2点茉莉。

众人神情肃穆地向胡敏深深地鞠了一躬。

0: 盛寒江和赵驰坐在长廊里聊着。
1: 不可能，不可能，赵旅长，这是你的推断，这不是事实。
2: 以目前情况来看，他的疑点是最大。
1: 我们仨在一个宿舍，
2: 我知道你们。
1: 你让我把话说完行吗？
2: 行行，您说。
1: 对不起啊，我性子急，不，心里有点堵，见谅啊。前几个我太伤了。这个人啊，爱开玩笑，嘴上乱说，也没个把门。那上大学那时候，他就总欺负王五，而我们仨呢，又是一伙的死党。那王五这个人，他天生胆小啊，贪污，你借给他八个胆子，他也不敢啊，色更不行。他现在那个媳妇儿是倒追王五的，虽然认识这么多年了，我们走的路不一样。王五跟前妻有什么巨大的利益冲突啊？不是你打死我也不相信啊！
2: 打死你也不相信？
1: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3: 韩江博士啊，您的心情我特别理解啊。您看我们办案呢，那肯定是要以事实为依据的。如果他一点嫌疑都没有，你说我跟您在这儿说这些，那岂不是太不负责任了吗？我知道你们有十几年的同学情，可是你也要相信我这个几十年的老公案吧。哎，我的要求不多啊，你去跟他聊聊，聊聊同学情，就当是在思想上给他解解压。我明确地告诉你，王五的死，他一定一定知情，而且还有很多事情还没说出来。我这双眼睛绝对不会看错。
1: 可王五死的时候，前妻他不在国内啊，之后他才从国外回来的。
2: 如果有人想逼死王五副市长，法律上逼迫他的人。
0: 赵驰离开后，郑寒江回忆着和钱启的对话。
1: 王五怎么死的？王五怎么死的？
4: 我也想弄清楚他怎么死的。
1: 上次你走后，我越琢磨那句话越觉得不对。金钱就是权力，千万不要忽视金钱的力量。怎么的？你是想拿钱帮我买官啊？你是不是跟王五也说过这样的话？他答应你什么？他跟你交往最频繁，你能不能告诉我，你觉得他为什么死？
0: 朱天才急不可耐地打断了郑寒江的思绪。
1: 哎呀，梁夫人，又什么事儿啊？能不能让我静会儿？
5: 你什么时候从党校回来呀？你赶紧把你那摊事儿弄走，你看把我都累死了。
0: 苏娜也走了过来。
6: 郑市长，
1: 您等会儿，这件事情我还没弄清楚，等尘埃落定我会告诉你。这篇文章真不能发，我跟他态度一样。
6: 您和朱局长都要求正能量，你们一个老师教的吧？
1: 真的，我得回党校啊。
5: 哎，
0: 忙完手中的事儿，这
7: 你看事比我明白。以后你要是觉得我哪儿不对，你说我。
8: 我服。

0: 刘耕也终于解开了心结，两人不计前嫌，相视一笑。
1: 说什么呢？
0: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市委书记廖宇正从北京开会回来了，他第一时间来到党校看望郑寒江和刘耕也。
2: 这在党校还学英文呢？哎呀，
3: 廖书记，您从北京回来了？
2: 回来了，回来了。
3: 您坐，您坐。
2: 行，
3: 您坐。
0: 郑寒江赶紧敲了敲。
4: 我就是心里有一万不愿意，我也没说要对抗市委市政府的决定啊。怎么了这是？过去让我拼了命的招商引资搞 GDP， 业绩差一点都不行。现在就鞋小衣服破，说啥啥都错了。您把我弄来学习也就算了，您把韩江也给弄来了，我们俩大眼瞪小眼的，猜不出来您到底要干什么。
2: 看看你这话说的多冲。说完了吗？
4: 说完了。
2: 他那个女孩的家属最终同意了哈。哎呦，不容易。
4: 是
2: 啊，我听说你旷课跑北京去了哈。你知道我在北京啊，不跟我打招呼吗？哎
5: 呀，哪敢见你啊，逃课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儿，但总算是说通了，没耽误正事儿。
2: 是，你是辛苦了。为了取经，然后商务部给请了一个团队，跟他们外国人去沟通，因为毕竟这个事儿牵扯的那么大的一个金额，我知道肯定得拆，啊，但是我心里面还没有一个准主意，因为毕竟你过去也没办过这样的事情啊。我们不打无目的之仗，你内部意见不统一了，你就很难一直对外的。所以我得先把你们俩装冰箱里，一个轻举妄动啊，后面的事情就很难收拾。所以我让你们两个这是到党校来学习的，不感谢我还有那么多的怨气。
5: 您刚才说的轻举妄动，这里有什么问题吗？
2: 这个外国企业啊，学聪明了，咱们跟人家这谈判，人家反身就到商务部去告我们，啊，说我们啊无理拆迁。就反正说了一些很难听的话吧，就是。这商务部一看不行啊，就赶紧叫我过去商量怎么解决。啊，让我绝对保密，告诉我说跟外国人打交道啊，一步都不能错。
0: 廖宇正从包里拿出一份文件。
2: 啊，所以我这回就回来跟你们俩再商量一下，上策就是我们争取还得跟他们合作，那谈嘛。你这个环境，这个你这设计方案，你该改改嘛。中策呢，就是咱们保留一部分，就是他们对这个湿地有影响的，他的最严重的酒店那个部分，他给它拆掉。下策呢，那就是你最后谈崩了，那就推土机进场了，拆，那就法院打官司了。
5: 我看一下这个。
0: 郑寒江翻看着文件。
5: 廖书记，我最近啊，我也是在思考这个问题啊。当然了，我跟这个耕爷也商量，我们能不能啊把这个层高降下来，保留他们这个标志性的酒店，让他们迁出湿地之外，我们在湿地啊沿着水系做一些个小别墅形式的度假村。您看这个方案可行不可行？
0: 郑寒江随即把笔记本递给了廖宇正。
5: 我画了些图，您看一下。
0: 刘耕也兴致勃勃地说出自己的见解。
4: 他们本来就有污水处理系统的预算，只要铺好管道，这块湿地就能留住，也有钱养，也能开发出来。
2: 哎，一下让我这一下子这个思路就打开了啊！

0: 你们俩这个意见值钱了，我真的今天没白来，但这个理论上啊，我同意的，啊，只要你们俩意见统一了，下面的事情就好办了。我看下面吧，我这样，我让那个从北京啊，请一个好的设计师过来一趟，让他到这个湿地水系去看一圈，然后出个图，然后再跟那外国人谈，你得让人知道，我们綦江人不骗人呢，我们一直在想解决的办法。
1: 书记，这事儿得我去谈。
0: 废话，你还得我去啊？行了，你等那个设计图出来吧，然后你第一时间跟他们沟通。
1: 好，
0: 反正国际法这块我也是找了一个这个专业的律师团队预备着，啊，文也有了，武也有了，剩下的就准备应战了。
1: 哎，咱们啊，围着水系做这种建筑群，搞好了就是江南第一景观，让旅游的人逛着街，欣赏着小桥流水，住不同风格的别墅，吃不同风格的饭店，吃住行玩一体。
2: 哟呵，
1: 太棒了！书记，这事儿除了我，别人谈不了。
0: 哎呀，你这些就一直就那么冲动的。那党校的财务啊，
1: 对对对，
3: 市里没有钱，就给你出这个啊，报销。
0: 我得赶紧回家了，我这下了飞机直接就奔党校来了。
2: 您辛苦，您辛苦。
3: 行了，你们俩踏实，我就踏实了。
1: 好，您慢走啊，
2: 我送他去。
1: 书记，您慢走啊。
3: 哎，那不用送，不用送，不用送，你们。

0: 郑寒江披上外套送廖宇正出门。
1: 那个女孩血液里检查出来砷，说明天早上法医出来报告，我让他们给你邮箱里发一份，看完之后删掉。
2: 那个赵驰给我打了电话，说了前妻的事儿，你怎么看？
3: 赵局长没跟你说我的态度，我是不相信他。廖书记，如果我说错了，你可以纠正吧。
2: 你在学校当老师的时候，你想过有一天会做副市长吗？你来做副市长之前，我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我会赞同把湿地酒店拆掉，从来没有过。我向你保证啊，这是实话。我也从来没有想过南洼山会发生暗管排污的这样的事情。今天那个从飞机上下来，我还挺高兴的。这个赵驰就给我打了电话，说这个女孩血管里检查出了砷，当时的那个感觉就像有人在你胸口上狠狠地抓了一把，这一路上我这个胃也就生疼。说起来啊，那个女孩原本可以好好活着，上大学，结婚生子，她死在了我们眼前。我们监管不力，我们对环保重视不够。好，行，这些先不说了。说了这么多，就一个意思，人是会变的，韩江，你懂吗？人是会变的。这么多年，我就明白一个真理：酒色财气，功名利禄，生老病死，每一件事都会改变。
3: 我知道，我知道。我会找前妻好好谈谈的。王五是我们同学，这么好的朋友，有时候想想，说实话，我也害怕跟他谈。我害怕赵驰说的万一是……
0: 廖宇正微笑着拍了拍郑寒江的肩膀，转身离去了。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江河日上》录音剪辑的第30集，导演韩晓军，编剧张挺，主演黄志忠、梅婷等，解说周平，编剧制作周平、芳芳，感谢您的收听。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我站在窗口翻起深秋色的记忆，你皱眉的脸，你沉睡。

0: 风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1: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寒。
2: 我是窝一凡。
3: 我是吴玄黎。
4: 我是陈廷书。
5: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6: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0: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各位好，我是卓伟，首先来关注题。

0: 且干细胞捐献事业迈入到国际一流水平。最后来看到金秋国庆购车狂欢，10月1号到3号，浙江文广2026十一大型车展重磅登陆花鸟市场北广场。本次车展联动各大车企，放出国庆专属购车政策，现金直降、购车礼包、置换补贴等多重福利集中落地，给浙江市民带来实实在在的购车优惠。国庆期间，不妨带上家人朋友一起来南徐大道花鸟市场北广场逛车展，挑选你的心仪座驾。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是由卓伟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各位继续收听空中门诊。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2: 我是镇江交警戴成飞，提醒您车辆要按照规定的载客人数载客，超员载客是交通违法行为，即引发事故，驾驶严重超员的车辆从事非法营运，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3: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4: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5: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4: 先听好消息吧。
5: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4: 嗯，不错。
5: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4: 什么？
5: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4: 还好还好。
5: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4: 啊？
5: 啊，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4: 哦，
5: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4: 关键时刻掉链子，
5: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4: 还好你们动作快。
5: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4: 那还有好消息吗？
3: 这里是快乐888镇江交通广播，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欢迎收听全国健康品牌栏目空中门诊。
6: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一个人能否健康的长寿，或许早在中年阶段就已经埋下伏笔。最近一项新的研究证实，中年时做好几件事，既能护心脏和大脑，还能帮人们收获更有质量的长寿。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教你如何达标，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0: 小诊室大医生，普及科学健康知识，传递前沿医疗资讯，搭建医患沟通桥梁，治病找医生，健康靠自己。空中门诊，一路有爱，暖心相伴。
1: 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欢迎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 104浙江。

0: 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是会邀请到镇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今天呢，做客节目的嘉宾啊，是来自于镇江市中西结合医院、镇江市第二人民医院啊中医护理门诊的李红艳副主任护士啊。李主任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交流中医养生知识。
0: 好，那在今天节目的开始啊，先进入到健康问诊台。
2: 身体不是别硬扛，建立找到专业答案，打开电波连接健康，健康问诊台为您的生活保健。
1: 靠秋季吃肉补充体能，但现代人饮食充足，营养过剩，在盲目重油重肉贴秋膘，完全是反向养生。尤其是三高人群、肥胖人群、湿气重、脾胃虚热的人，强行进补高脂高热量食物，会直接加重血管负担、代谢负担，导致血脂飙升、血糖波动、血压不稳，出现越补越堵、越补越高的情况。对于健康人而言，白露阶段的脾胃功能伤柔弱，盛夏耗损还没有恢复，猛吃油腻厚重的食物，容易积食上火、腹胀腹泻，反而把脾胃堵伤。真正适合现代人的立秋养生，不是贴秋膘，而是轻补、平补，补充营养，不补油脂，多吃优质蛋白、杂粮蔬果，少吃肥肉、烧烤、重油、重糖菜品，轻贴秋膘，才不会诱发三高加重。
0: 另外就是啊，到了这个秋天之后，明显是感觉到有点干燥了哈。那这时候呢，有人就开始哎，天天吃梨，或者呢是。
3: 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4: 请帮我按一下八楼，谢谢啊。
3: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4: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3: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4: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八楼呀。
3: 他应该去B1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一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4: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5: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6: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7: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5: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0: 好的，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中西结合医院中医护理门诊的李红艳副主任护士哈。李主任您好。那一到这个白露啊，民间呢有一句老话叫做白露身不露啊，寒露脚不露，相信很多人也听过这句话，但可能并不是真正的理解啊。首先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个白露节气它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1: 白露节气到了，原来的夏季风逐渐转换为冬季风，大地上接收到太阳光逐渐减弱，冷空气渐渐增多，气温渐渐下降。

0: 暑天闷热的空气逐渐转凉，因而大地上草木露水之气凝重。古人把四时配五行，秋属金，认为金是白色，因而秋露就称作白露。白露节气是气温热与凉的分水岭，夏至之后，太阳直射地面的位置逐渐南移，北半球日照时间一天比一天短，日照光热强度一天比一天弱。到了白露节气，夜间经常是晴朗少云，地面散热快，因而温度下降加速，所以民谚就有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的说法。白露之后，昼夜温差加大，特别是内陆地区，新疆就有早穿皮袄，午穿纱，围着火炉吃西瓜的说法。白天体感温热，夜晚寒气骤升，空气干燥，最易耗伤人体津液，侵袭体表阳气。从中医角度来说，白露是夏秋养生的转折点，气候从温燥转为凉燥，阳气开始收敛，阴气慢慢生长，也是我们调理身体安稳入秋的关键节点。
1: 那么在这个白露节气过了之后啊，咱们身体养生有没有什么大的方向呢？
0: 白露节气之后，养生重点就是润燥祛湿，固护阳气。秋天阳气开始收敛，一方面秋燥来袭，容易伤肺，出现口干、咽干、皮肤干；另一方面昼夜温差拉大，寒邪容易趁虚而入，所以我们既要润燥，又要护住阳气，不能一味进补，也不能只顾着凉快而忽略保暖。
1: 那很多人会觉得说啊，养生好像是挺复杂的一件事儿哈，但其实呢，就是让我们要跟着节气来调整日常的吃睡动。那我们先来说一说吃哈，大家的明显的感受就是秋燥来了，最关心就是吃什么啊？白露时节的这个饮食有什么特别的讲究吗？
0: 饮食上记住八个字：减辛增酸，润燥为先。要少吃辣椒、烧烤、重油的食物，这类会加重秋燥。多吃滋阴润湿的食物，像梨、银耳、百合、山药、莲藕、蜂蜜、芝麻等，都是日常容易买到的。这里给大家推荐一款简单的白露代茶饮，枇杷叶、百合、桑叶泡水代茶饮，百合润肺安神，桑叶清肺润燥，枇杷叶降气止咳，都是药食同源的平和材质。这里要特别提醒脾胃偏弱、平时容易拉肚子的朋友，百合桑叶可以减量，或者加两片生姜一起泡，避免寒凉损伤脾胃。再给大家分享几道家常食疗方，在家就能操作。第一，百合银耳莲子梗，滋阴润肺，安神润燥，适合口干、咽干、秋燥失眠。第二，山药小米粥，健脾养胃，兼顾润燥，脾胃虚弱总觉得秋乏的人非常适合。第三，沙参玉竹雪梨瘦肉汤，清润不腻，全家都可以喝，适合咽喉干痛、口鼻燥热者。第四，百合杏仁雪梨羹，适合肺燥干咳、嗓子干痒的朋友。
1: 都说这个药补不如食补是吧？那说到这个食补食疗哈，那有人就会问了，您刚刚啊介绍到的这些比较家常的这个食疗方，是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喝呢？特别是刚刚介绍到的一个叫沙参玉竹雪梨瘦肉汤是吧？您还特别讲到了说全家都可以喝哈，那真的是这样吗？
0: 不是的
1: 哦，
0: 体质不同，调理也有区别。脾胃虚寒的人不要一味喝寒凉润燥的汤水。在这里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门诊小故事。前段时间有一位40多岁的女士到中医护理门诊就诊，她告诉我一到秋天就嗓子干，听别人说秋燥要多吃银耳雪梨，就天天炖雪梨银耳羹。喝了大概一周，嗓子干 没有缓解，反而开始肚子发凉，大便稀溏。后来到我们门诊来，我看他的舌象，舌苔偏白，脾胃本来就偏虚偏寒，他只看到了秋燥要润燥，却忽略了自己脾胃不耐寒凉。我就建议他把血梨减量，炖煮的时候加两三片生姜，不要天天喝，改成一周两三次，同时搭配山药小米粥健脾。调整之后啊，既缓解了口干，肚子也不再不舒服了。所以养生千万不能照搬方子，一定要结合自己的体质。
1: 是的啊，那听完这个病例，确实是在提醒我们，就是哪怕是食疗相对安全的这个食疗，也不能盲目的跟风哈。那说完了吃啊，我们再来聊一聊起居啊。老话讲呢，白露深不露啊。那具体我们要护住身体的哪一些部位呢？
0: 是的，夏天我们穿短袖露四肢没有什么大问题，但是白露以后就不能再这样了。不要再露脖子、露后背、露肚子，重点护住三个部位：脖子、后背、腹部。
1: 哦，
0: 脖子受凉容易感冒，颈椎僵硬；后背是阳气汇聚的地方，寒气入侵就会损耗身体正气；腹部受凉就会脾胃不适、拉肚子。出门随身备一件薄外套或者一条小丝巾。白露护表，增减衣物也不是一味地加衣服，可以遵循薄衣护暖、循序渐进的原则，不要一下子穿太厚，以免因为厚着出汗又吹冷风，造成寒热交替伤身。同时也应注意适时撤掉凉席，勿席地而睡或光脚走路，杜绝寒气偷袭伤身。
1: 还有一句老话哈，叫这个春捂秋冻不生杂病。那么现在刚好是这个初秋嘛，那大家会觉得说这时候我得动一动，不能就太热了也不行哈。那我们该怎么去理解这句话背后的科学道理呢？
0: 秋季逐渐降温时，适当耐寒确实能够刺激机体产生更多免疫球蛋白，提高对抗病原体的防御能力，以使增加后遗物。三，秋冬应以手脚温暖、背部微凉为度。四，秋冻时有些部位要避免着凉，像腹部、脚踝和颈椎这三个部位一定不能挨冻。腹部受凉以后，不仅会出现腹泻、疼痛等慢性问题，女性还会加重月经期的不适症状。体质偏弱、容易手脚冰凉的人更应该注重足部的保暖。
1: 那么有哪一些人啊要提醒大家，那你们是不适宜秋冻的呢？
0: 一，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群，秋季气温变化大，会使人的皮肤、皮下组织和血管收缩，导致血压升高，也会引起血液粘稠度增高，引发心脑血管疾病风险增加。因此，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降温应该注意保暖。二，患有胃肠道疾病的人群，胃肠道寒冷，刺激非常敏感，降温时应注意保护肠胃，防止旧病复发。三，患有呼吸道疾病人群，患有慢性哮喘、支气管炎、慢阻肺、肺纤维化等疾病的人群，应注意及时增添衣物，预防感冒。四，患有骨关节疾病人群，秋季患有骨关节疾病的人群，尤其应该注重患处，特别是腿部保暖，防止关节受凉。五，老年人群。六，孕产妇。
1: 以上的这些人群啊，要特别的注意，也就完全是不适合秋冻了啊。这个天气一旦有这个温度的变化，我们还是要及时的注意保暖的。各位要根据自己的体质来按照气温调整我们的着装，这样才能够在顺应自然规律的过程当中来守护好健康防线。好，那么刚刚呢说完了这个穿衣保暖啊，我们再来说一说有关于秋季的作息啊，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
0: 是的，作息要顺应秋天收敛的特点，做到早睡早起。白天上午9到10点可以晒后背15到20分钟，帮助温煦阳气。但是要注意，心血管疾病患者、孕妇、高龄老人、婴幼儿不建议晒背。睡前泡脚也是很好的养护方法。

0: 40度左右温水泡脚15分钟，微微出汗就可以，随地可以加艾叶或者生姜助阳助眠。禁忌一定要记牢，糖尿病、下肢血管病变、严重心脏病、低血压、足部破溃、湿疹发作的朋友不适合泡脚。泡完脚一定要把脚趾缝擦干，白露之后脚容易受凉，很容易诱发关节不舒服。睡觉的时候关好窗户，避免穿堂风直吹身体，换上长袖睡衣，盖好薄被护住脖子和脚。早上醒来不要马上开窗，先活动身体，身体微微发热之后再通风，起床喝一杯温水唤醒肠胃。
1: 所以说一到这个季节转换的时候，来到这个秋天哈，我们在衣食住行方面可能都得要去多多的关照，多多的去留意啊。那有一些这个朋友一到秋天会出现像我们刚刚讲到的啊，觉得很咽干、咳嗽、皮肤干，还有人出现这个睡眠的困难的问题，什么肩颈发硬啊腹胀啊等等啊。而且呢这个还据说有一种这个叫中药的磨膏，大家可以来试着啊来进行一个调理。那么具体该如何进行操作，稍后节目当中我们也是会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聊到相关的话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中西结合医院镇江市第二人民医院中医护理门诊的李红艳副主任护士。那稍后要进入到广告时间哈，我们先来看到金秋国庆购车狂欢，镇江文广202611大型车展重磅登陆花鸟市场北广场，一站式看车比价，惠民好价集中释放。我们的活动时间呢是10月1号到10月3号，展会地点是镇江南徐大道花鸟市场北广场。本次车展集结了40多个主流汽车品牌，燃油车、热门新能源车悉数登场，还有家用代步车啊、家庭 SUV、潮流电车，多款车型现场集聚，各位不用跑遍各家 4S 店，在一个场馆就能够对比多款车型了。依托文广集团媒体平台优势，车展联动各大车企，放出国庆专属购车政策，现金直降、购车礼包、置换补贴多重福利集中落地，给镇江市民带来实实在在的购车实惠。现场啊，不仅可以静态体验实车，还能够和品牌销售面对面的沟通，谈价格、看配置，省心选好车。国庆假期不妨带上家人朋友一起来逛车展，挑选你的心仪座驾。好了，我是卓伟，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一会儿见。
2: 我是一架无拘无束的无人机，贴地飞行，小动物们都怕我，老虎我都不怕。靠近居民区，我想看见谁就能看见谁。
3: 哟，谁偷看我洗澡？
2: 什么隐私？不存在的。港口我也能进，哇，好多军舰，还有航母。
4: 军事禁区，禁止飞行。
2: 皇上破解魔幻，民航飞机也没我飞得高，120米，洒洒水啦，那不是我的极限，我的目标是能飞多高飞多高，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5: 欢迎来到广寒宫。
6: 各位飞友，守法飞行才是无人机的正确打开方式，杜绝黑飞，从我做起。
7: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8: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9: 大家好，欢迎收听小窝气象，我是静静。最近镇江的天气主打一个昼夜温差大，还有雨雨雨。那么问题来了，早晚穿外套就意味着秋天来了吗？答案是不能仅凭着体感来判断。中国天气发布的全国入秋进程图显示，江苏依然是属于夏天。人们常说的一夜入秋，其实呢大多只是冷空气快速过境带来的阶段性的降温快闪，属于天气波动，并非真正的 夏秋季节的转换。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全市今天阴有分散性阵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6度到27度，凌晨最低气温是21度到22度。你不能左右天气，但你可以改变心情。我是静静，我们下个时间段再见了。
8: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10: 我是镇江交警季杰，近期我们正在开展酒醉驾违法整治，希望驾驶员朋友出行时切记做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时刻牢记安全第一。
11: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12: 来喽，
11: 来给我看看拍的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12: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11: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12: 小事儿，一键删除。
11: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12: 哎，删删删删。
13: 照片干净了，那风景呢？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愿景是要靠所谓天马行空的思维构画来产生荷尔蒙被激发的准多维假想影像。构画愿景的方式有很多，比如思维画布、遐想写意或是声音随笔。锁定引领愿景的声音调频，导航你的畅想时刻。镇江交通广播 FM88.8 为爱全程导航。
0: 一个人能否健康的长寿，或许早在中年阶段就已经埋下伏笔。最近一项新的研究证实，中年时做好几件

0: 人民医院中医护理门诊的李红艳副主任细致的解答。李主任，谢谢您。
1: 好，谢谢。
0: 好，我是卓伟，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稍后要进入到今天的空中讲堂，一会儿见喽。

0: 愿景是要靠所谓天马行空的思维构画来产生荷尔蒙被激发的准多维假想影像。构画愿景的方式有很多，比如思维画布、遐想写意或是声音随笔。锁定引领愿景的声音调频，导航你的畅想时刻。镇江交通广播 FM 88.8，为爱。
1: 一项新的研究证实，中年做好几件事，既能护心脏和大脑，还能帮助人们收获更有质量的长寿，平均可延长近13年无痴呆寿命。研究团队分析了12409名参与者，平均年龄是为56岁，56%为女性，平均跟踪26.3年，并评估了中年血管危险因素，包括高血压、糖尿病和吸烟情况，分析了血管健康对无痴呆寿命的影响。结果发现，在中年时期，与有3项血管风险因素的人相比，血压正常、无糖尿病、不吸烟的人，无痴呆寿命延长了12.6年。与没有血管风险因素的人相比，有3项血管风险因素的人，痴呆发病风险升高2.69倍。在未患痴呆的情况下，发生死亡的风险升高5.61倍。研究显示，从中年甚至更早开始，积极管理血压、血糖和戒烟，能够同时保护心脏、大脑，并延长无痴呆寿命。那生活当中具体该怎么做呢？血压正常、无糖尿病、不吸烟，这看似简单的健康标准，怎么做才能达标？首先是稳住血压。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李超表示，建议每天盐摄入量要低于5克，每周进行5天平均30分钟的快走或是游泳，久坐足可以每小时起身做3分钟，垫脚尖拉伸，管好体重，尤其是腰围。男性建议要控制在90厘米以下，女性在85厘米以下。有高血压家族史、糖尿病或者是肥胖的高危人群，防治需要更加的精细化，遵医嘱调整药物搭配和服药时间。若出现持续头痛、视物模糊或是胸痛超过15分钟，可能是高血压急症信号，需要立刻就医。第二是管控血糖。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张冬梅表示，日常饮食应选不易使血糖产生波动的低 GI， 也就是升糖指数的食物，延缓淀粉消化，减慢葡萄糖进入血液的速度。主食你可以用燕麦、糙米、藜麦等代替部分精致米面，全谷物和杂豆类就很适合糖尿病等慢病患者来食用。吃饭的时候啊，可以先吃一碗蔬菜配一些鱼肉，再开始吃米饭，而且要一口饭配一口菜。运动不仅能降血糖，还可以提高机体对胰岛素的反应，推荐有氧和抗阻运动联合进行。三，彻底戒烟。中日友好医院控制吸烟与呼吸疾病防控部主任肖丹就介绍，研究显示，在没有任何帮助的情况下，仅有3%到5%的人能够成功戒烟。对待戒烟要像对待慢病一样，不能只靠意志力。临床已经有不少治疗的手段，比如认知行为疗法、药物干预、移动戒烟干预等，可将成功率提至60%到70%。戒烟失败，要及时寻求。

求专业支持和科学方法，比如去戒烟门诊，制定个性化干预方案。对于没有办法前往戒烟门诊或者是烟瘾比较轻的人，可以前往数字平台在线戒烟，每五位使用者当中就有一人戒烟成功。发表于《老年学杂志生物科学》的研究发现，过了中年，生活方式对健康长寿的决定性作用将会稳步超越基因。从几件可做到的生活小事开始，能够重建对健康的掌控。一就是坚持稳定作息，优质睡眠是机体自我修复的基础。北京老年医院老年医学科主任医师王源表示，睡眠以90分钟为一个完整周期，每晚会完成4到5个周期，保证至少7小时的睡眠，更加契合生理需求。建议23点前入睡，固定起床时间，睡前远离电子设备。失眠时不要躺在床上刷手机，可以起身读一些纸质书，直至疲倦。白天出门晒太阳15到30分钟，可提升睡眠质量。工作日与周末入睡时间差不要超过30分钟。二，遵循健康饮食。中国健康教育中心教授沈艳英表示，营养密集型饮食堪称是最直接的天然抗炎药。首选完整的蔬菜、瘦肉、健康脂肪和复合碳水化合物，不吃或是少吃超加工食品。根据季节、身体状态来调整饮食，比如春吃芽，夏吃瓜，秋吃果，冬吃根。如果想要尝试16+8的饮食法，上班族可以选择10到18点内进食，早睡人群呢可以选择8到16点，其余时间只喝白水淡茶。三，进行规律运动。规律运动是延缓衰老的特效药，中年人可以选太极拳、8段锦，兼顾平衡与肌肉力量，以及简单的自重训练，比如靠墙半蹲、垫脚尖、乒乓球、羽毛球等挥拍运动，可以有效地保护心肺功能。运动可以采取3+2模式，3天有氧运动，2天力量训练。实在没有时间呢，可以在饭后散步10分钟。最后就是要学会疏导压力。负面情绪是隐蔽的衰老加速器，稳定的社交连结能够有效疏导压力，减少身心内耗。多培养兴趣爱好，增加社交互动，通过和家人朋友聊天等方式来释放压力，避免负面情绪堆积。建议每周至少2次有意义的面对面交谈，每2周一次团体活动，比如合唱、广场舞、志愿者活动，每月1次老友亲戚聚会。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手动挡汽车省油秘籍第三点就是适时换挡，控制转速。发动机转速越高，消耗的汽油量就越多。一般来说，汽车在60到90公里每小时的时候，转速在1500到2500之间是最省油的，也就是大家常说的经济时速。如果速度不够，一定要减档，特别是要避免发动机转速长时间低于1800转每分钟，否则不但费油，而且伤害发动机。第四点呢，就是要观察油耗，减少空转。在仪表盘上都有瞬时油耗的显示，如果猛踩油门暴力驾驶，油耗呢也会迅速增加，所以良好的驾驶习惯是降低油耗的关键因素。同时要避免发动机空转增加油耗，如果您临时停车几分钟，最好把发动机熄火。据统计啊，发动机空转3分钟的耗油量就可以让轿车行驶1公里，由此可见，减少空转也是降低油耗的窍门。

降低油耗的第五条建议是减负减重，注意关窗。据测算，车上多装45公斤的东西就会比平时多增加2%的油耗，所以在平时要养成定期给汽车减负的习惯，同时也不要往车顶上放东西，放满东西的车顶呢，造成的风阻力会让油耗比正常增加5%到20%。如果在高速上长时间打开车窗行驶，产生的风阻也会增加不小的油耗。刚才我们和您聊了汽车降低油耗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2: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根据江苏气象的消息，未来几天全省将依旧维持多晴少雨的格局。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傍晚到明天白天是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明天夜里多云，东北风四级左右，凌晨的最低气温是22到23度，明天最高气温28到29度。20号全市多云，最低气
3: 等红灯的次数，汽车起步会增大喷油量，造成油耗上升。有经验的司机在看到信号灯还剩十几秒变绿灯的话，就会提前减速，让车辆缓慢行驶。等车辆到达信号灯附近时，正好变成绿灯通过，少几次起步也能节省一些油耗。
4: 有些话你选择不对他说，你说某种脆弱

自动挡车型省油妙招第三招，避免猛烈驾驶。自动挡汽车和手动挡汽车一样，猛烈驾驶会造成油耗增加，所以控制好车速是关键。遇到紧急情况，可以采用点刹的方式来降低车速。第四招，根据驾驶环境切换档位。很多人购买自动挡汽车就是因为这个自动挡汽车开起来很简单，踩油门就跑，踩刹车就停。平时无论是超车还是爬坡，就依靠一个 D 档。自动挡汽车呢，开起来确实是比手动挡简单，但也不是一档走天下。要超车时最好挂 S 档，爬坡的时候呢，应该要切换到 L 档，也就是低速档。这是因为啊，爬坡的时候需要更大的扭矩推动汽车， L 档可以将变速器固定在一档和二档之间，为爬坡提供更大的动力。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自动挡车型省油妙招的第五招，跑高速的时候保持在经济时速内。一般来说，跑高速的时候尽量要把车辆的速度维持在每小时90到110公里之间，这个时速呢是比较省油的，同时呢避免忽快忽慢，可以控制油门或者设置为定速巡航状态。第六招，合理的利用 ECO 模式。 ECO 模式呢跟我们手机的省电模式差不多，虽然这种模式下会让车子变得比较肉，但是动力也足够日常用车。对于老司机来说呢， ECO 模式呢可能还不如自己娴熟的驾驶技巧要省油，但是对于新手来说， ECO 模式确实能省不少油。第七招，注意对汽车的维护保养，车上的各个零部件的状态也会影响汽车的燃油经济性，所以要定期更换机油以及各种滤芯，让发动机处在优良的工作状态。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寒。
5: 我是窝一凡。
2: 我是吴轩黎。
3: 我是陈婷书。
6: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7: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0到28度。
8: 丹阳、句容、扬州明天都是阴到多云的天气，气温是21到29度。好，接下来请各位整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江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 ，FM 88.8为你送上轻松与欢笑，一路好心情，享受下班的快乐时光。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五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先来关注事故方面，G152长泰高速往常熟方向过吴江南2公里的位置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占据第一车道，现场车都缓行，目前事故正在处理当中，请经过的车友们注意提前避让。另外还有缓行路段是在G2京沪高速往北。

0: 15/57，住房城乡建设部将积极适应房地产的新形势变化，统筹防风险和促转型，统筹惠民生和稳增长，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健全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在商品房销售上，推进现房销售制，解决项目销售一手交钱一手交房的问题，实现所见即所得，从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现房销售是大势所趋，从国家统计局数据来看，近年来现房的销售面积保持正增长，占新房销售面积的比重逐年提高。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发布首个钙钛矿光伏领域国家标准光伏器件第12部分钙钛矿光伏电池及组件的电流电压特性测量方法，将于2027年正式实施。根据国家邮政局网站消息，1至8月份，邮政行业业务收入不包括邮政储蓄银行直接营业收入累计完成12304.5亿元，同比增长6.0%。其中，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10289.2亿元，同比增长7.4%。最后来关注到国际方面的消息，科学家在玻利维亚森林当中确认了一种全新的野生猫科动物蒂尔卡约虎猫，这是100多年来首次确认的新猫种。该物种体型是小于普通家猫，体重大约是1.4公斤，体长约46厘米，毛色浅棕并带不规则玫瑰斑，目前仅发现2只活体个体。相关研究成果于9月17号发表在《当代生物学》上。好，最后来关注到金秋国庆购车狂欢，10月1号到3号，镇江文广2026十一大型车展重磅登陆花鸟市场北广场。本次车展联动各大车企，放出国庆专属购车政策、现金直降、购车礼包、置换补贴等多重福利集中落地，给镇江市民带来实实在在的购车优惠。国庆假期不妨带上家人朋友一起来南徐大道花鸟市场北广场逛车展，挑选你的心仪座驾。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是由卓伟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各位继续收听一路畅行。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2: 我是镇江交警李天阳，提醒您路口如虎口，处处要当心，大货车等大型车辆在转弯时会形成内轮差，俗称死亡弯月，一旦被卷进去可是凶多吉少，经过路口时一定要记得远离大型车辆。
3: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4: 说，
5: 主公，隔壁家的面馆又降价了，之前一碗面从8铢钱降到了7铢钱，今日又降到了6铢钱一碗
4: 啊。
6: 报，城北面馆也降价到5铢钱一碗了。
7: 报，城西面馆也降价了，
5: 这
8: 咱们4铢钱一碗。
9: 万万使不得，这房钱、柴火、挑水费再加上物料成本，卖4铢钱，咱们连内裤都得亏没了呀。
4: 哎，启禀主公，我有一计。
9: 哦，请讲请讲。
4: 我听说城南有家面馆，价格还是8铢钱一碗，但每天呢是人山人海，生意火爆啊。
9: 这是为何？
5: 小的知道，那家店名厨亮灶，食材新鲜，热情待客，童叟无欺，所以
10: 我明白了，
11: 抓服务，提质量，讲诚信，促发展，咱们有竞争，不内卷。
3: 当1+2大于3的奇妙组合在电波中碰撞，我们将突破想象，为您的出行与生活编织绚丽篇章。无论是拥挤的车潮，还是漫长的归程，我们都以全新的姿态，用温暖的声音、权威的信息、有趣的互动，陪您一路欢歌笑语，畅行无阻。锁定 FM88.8，全新一年。

0: 江交通广播工作日17点，一路畅行，为爱全程导航。
1: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2: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一路畅行，现在开始为爱导航。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路畅行，欢迎下班路上锁定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我是小邵。如果各位在下班路上遇到即时路况，都可以和我们来分享一下镇江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那么都可以找到我们。今天是918，警报声声提醒我们勿忘山河过往，铭记苦难与牺牲。无数先辈在风雨里奔走抗争，用血肉换来今日山河无恙。烟火寻常的人间，他们没能亲眼看见的盛世，正由我们静静见证。相信今天很多的短视频都会用这首歌来作为背景音乐，那么一首王菲的《如愿》，让我们一同来缅怀先烈。

以裂缝预指人生低谷。林俊杰用温暖而坚定的嗓音唱出等到黑暗翻面之后就会是新的白昼，那么旋律层层递进，鼓励每一个身处困境的人相信最暗的夜才会看见最美的星光。那么此时此刻把这首歌送给大家，让我们一同跟着林俊杰的声音来欣赏。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距离中秋节只剩7天了，元祖雪月饼，酥脆外皮，冰爽内馅，每一口都是团圆的味道。微信搜索元祖十里小程序即刻下单，快快把团圆味带回家吧。
2: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3: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2: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3: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4: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5: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6: 商场如战场，是眼界和思维的碰撞，也是胆量和实力的博弈。对我来说，时间就是金钱，就连开车在路上也要随时获取价值信息，把握方向，跟紧电波，每分每秒听世界。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7: 孙燕姿用坚定而清亮的嗓音唱出面对希望逆着光感觉爱存在的地方，歌曲以逆光为喻，鼓励人们迎着困难前行，光芒就在转身处，只要不放弃，爱和希望永远在身边。

0: 讲，
1: 不信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1: 说
2: 说。
0: 恭喜爷爷奶奶。

电影《我和我的祖国之相遇》这个单元的主题曲呢，就是周深演唱的《和光同尘》。周深用他空灵通透的嗓音，将《和光同尘》的东方哲思化作温柔的旋律，歌声如晨曦微光，不刺眼却温暖，唱出平凡人在时代洪流中默默奉献的动人力量。

孙楠的这首《我很平凡》是电影《不再退缩》的主题曲，轻快摇滚的曲风搭配孙楠极具爆发力的嗓音，反复吟唱着我很平凡，和你一样的平凡。这首歌致敬每一个在困境中咬牙前行的普通人，传递出平凡生命里那份不甘平庸的坚韧与勇气。这也是今天的最后一首歌，那么我们也要说再见了，我们下周再见。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根据江苏气象的消息，未来几天全省将依旧维持多晴少雨的格局。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傍晚到明天白天是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明天夜里多云，东北风四级左右，明晨的最低气温是22到23度，明天最高气温28到29度，20号全市多云，最低气温是20到21度，最高气温28到29度，21号全市多云，最低气温是19到20度，最高气温28到29度。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我们下个时段见。
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3: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4: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5: 哦，为什么呀？”“
4: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3: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5: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6: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7: 在自家的车位上停好车，在熄火的一瞬间，周遭的环境变得莫名安静，只有收音机里的旋律听起来更加清晰。放下座椅，舒缓一下紧张的肩膀，听会儿广播再上楼。你对自己说，这一刻你只属于自己。
8: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9: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10: 《流行纪念册》。
11: 泛黄的磁带，
12: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11: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13: 各位，欢迎收听今天的流行纪念册，我是易小潮，和你一起听听老歌，好好生活。总有一些旋律能够瞬间的唤醒沉睡的记忆。今天的节目，他们凑在一起，都是关于那些一个人的时刻，关于思念，也关于故乡，关于

0: 是太普通，只是忘了做自己。
1: FM 八十八点八，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2: 浙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欢迎大家收听一小潮的流行纪念册，我们一起品味老歌，感动生活。

广告过后，流行纪念册正在直播当中，我是易小潮，和你一起听听老歌，好好生活。下面的这一首歌唱的是一种气度，来自于1982年 TVB 同名电视剧的主题曲，来自于汪明荃的《万水千山总是情》。这首歌虽然已经40多年过去了，但现在的旋律一响起来，还是会有很多人跟着一起哼。

0: 汪明荃唱《万水千山总是情》，那接下来的这首唱的是《万水千山之后该散就得散了》，来自于王力宏和卢巧音的《好心分手》，2002年的一首歌，粤语和普通话混着唱，一个男生一个女生，像是两个人站在马路两边吵架，你说你的，我说我的，但说的其实都是同一件事儿，算了吧，大家好聚好散吧。
1: 是否很

秋天过去，冬天要来了，人会想要暖一点。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张学友1991年的歌《每天爱你多一些》。30多年了，张学友唱情歌从来不会让你觉得腻，他的声音里有深情，也有烟火气。这首歌不是那种轰轰烈烈的告白，更像是一个人在平常的日子里突然对身边的人说一句，好像今天比昨天更喜欢你一点。从叶倩文的秋到张学友的暖，今天我们的听歌就到这里。这种感情不戏剧，但最难得，日复一日的每天爱你多一些才是真正的浪漫。今天的流行纪念册就到这里了，我们今天有旧人，有故事，有年少，有告别，每一首歌都是老歌，但每一首歌放在今天好像都还能对得上号。好歌就是这样，不会过时，只会随着你年纪的增长多出几层新的意思。我是易小潮，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根据江苏气象的消息，未来几天全省将依旧维持多晴少雨的格局。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傍晚到明天白天是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明天夜里多云，东北风四级左右，明晨的最低气温是22到23度，明天最高气温28到29度。20号全市多云，最低气温是20到21度，最高气温28到29度。21号全市多云，最低气温是19到20度，最高气温28到29度。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我们下个时段见。
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3: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2: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3: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2: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3: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2: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3: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2: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3: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2: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3: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2: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4: 全民阅读小知识。
5: 你看你整天抱着手机看，你就不能多看看书？
6: 我是在看书啊，看书又不只是看纸质书，除了传统的读书看报，通过手机、 pad、 电脑、电视、阅读器，利用学习强国、微博、微信等客户端看新闻、电子报刊、电子书、听广播、听有声书等等，也都是阅读。93.38%的镇江人有每天阅读的习惯，人均每天累计阅读时长为78分钟。我每天阅读的时间比这个还要长。
5: 好吧，长知识了，那你也要注意眼睛，记得多看看窗外呀。
6: 知道了。
7: 一个人拼好5000块拼图，流畅写完100行没有 bug 的代码，假期打工收到第一个月工资，做出一盘香气扑鼻的炒饭，等在人行横道前礼让老人先行。有些时候你的成功可能没有人为你喝彩。想起我们了吗？
8: 想起我们了吗？
7: 打开收音机，听到属于你我的心声。
0: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9: 放学啦！
10: 渴望飞翔，
11: 追逐梦想，
9: 下同学少年，不负年少时光。
10: 红领巾映衬明媚校园，
12: 这里是镇江红领巾广播台，
11: 好声音记录金色少年。镇江红领巾广播台，
10: 镇江红领巾广播台由镇江市文明办、镇江市教育局和镇江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
11: 引领成长，共创未来。
13: 这里是镇江红领巾广播台。
14: 引领成长，共创未来。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我们的节目在每天19:30至20:00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周六10:30至11:00，周日8:30至9:00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陪伴大家。这里有好听的故事，有趣的知识，同学们的分享，以及很多好玩的活动等待大家。我们也期待更多的同学加入红领巾广播台，让我们一起度过快乐的半小时时光。本节目由镇江市文明办、镇江市教育局、 镇江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好了，现在我们的节目就要开始了。童言童语，倾听童心，欢迎来到童言童语。收到礼物是一件特别开心的事儿。有的礼物可能很实用，我们学习生活中经常会用到。可也有一些礼物，可能它并没有昂贵的价格，也没有实际的用处，可里面藏着满满的心意，让你格外喜欢。那在你的记忆里，有没有一件最没用但却是你最喜欢的礼物呢？今天呀，我们就来一起聊一聊这个话题。接下来就让我们先来听一听同学们的回答吧。
8: 是一个玉桂狗的毛绒玩具，是我的同学送的。当时我过生日，虽然这个毛绒玩具我没有办法抱着睡觉，没有什么好用处，但是我依然很喜欢它，这也是同学间的一个友情。
15: 是同学的一声谢谢，因为一句谢谢虽然没什么用，但是表达同学内心对我的认可。
16: 我觉得是我过生日的时候，我的同学送给我的一个小猫玩具，虽然它不实用，但是外貌非常的可爱，我很喜欢。
17: 是之前看足球赛时，
18: 我妈妈的朋友送给我的
17: 一个小型的大力神杯，虽然它放在那只能当一个摆设，但是它一直是在我心目中最喜爱的奖杯。
1: 听完同学们的分享啊，感觉特别的

温暖治愈，软乎乎的玉桂狗玩偶，可爱的小猫玩具，珍藏的迷你大力神杯，还有一句真诚简单的谢谢。可能这些呀，并不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什么实际的用途，却成了大家心中珍贵的宝藏。其实呀，慢慢我们发现，礼物最珍贵的，从来不是它的用途和价值，而是藏在背后的心意、陪伴与认可，是同学真挚的情谊，是亲人朋友温柔的偏爱，是独属于自己的美好回忆。这些看似无用的小礼物，装点了我们的童年，温暖了我们的日常。希望我们都可以珍惜身边的温柔与善意，珍惜每一份美好，用心感受生活里点点滴滴的小幸福。欢迎你继续留在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每当夜幕降临，抬头仰望星空，满天星星闪闪发亮，像无数颗小宝石挂在天上。这个时候呀，可能就会有小朋友疑问。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0: 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 104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当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是会邀请到镇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今天呢，做客节目的嘉宾啊，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疼痛科的郭琦主治医师哈。郭医生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嗯，好，那在今天节目的开始啊，我们先来听一段病例。
2: 王阿姨78岁，退休教师，半个月前她在家里将一个空花盆从桌面挪到地板上时，突然腰背部一阵剧痛，整个人直不起腰来，家里人以为她是闪了腰，让她躺床上休息，贴了膏药还揉了几天，可疼痛不但没减轻，反而越来越重，翻个身咳嗽一声，从床上坐起来都疼得非常剧烈，到医院一查，诊断为骨质疏松症伴病理性骨折。再往前追问病史，才发现王阿姨48岁就绝经了，年轻时胃不好，很少喝牛奶，退休后几乎不出门，2年前还摔过一次，把手腕摔骨折了，当时只当成摔伤处理，从来没查过骨密度。
0: 那我们刚刚听到了这个78岁王阿姨的例子啊，相信也不是个例哈。您家里是不是也有老人啊？弯腰提个东西，咳嗽一声，打个喷嚏，甚至于啊，什么都没干就突然腰背疼痛，甚至有人啊，这个身高是越来越矮，背越来越驼。那么骨质疏松到底是什么呢？啊，为什么这个骨头会悄悄的变空？为什么老年人没摔没碰也会骨折？骨折之后啊，我们第一时间该怎么样进行处理？包括疼痛科会有哪一些比较有效的治疗手段啊？还有抗骨质疏松的药，我们到底该怎么吃？如何进行一个日常的预防？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会来和大家详细的聊一聊相关的话题。首先啊，请问一下这个郭医生哈，这个骨质疏松症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骨质疏松症它被称为静悄悄的流行病，是一种以骨量低下、骨组织微结构破坏、骨脆性增加、易发生骨折为特征的全身性骨病。打个比方，健康的骨头就像一块密实的钢筋混凝土，内部骨小梁纵横交错，结构致密，而骨质疏松的骨头就像一块被虫蛀空的老木头，外表看起来还是那么粗，但里面已经千疮百孔，稍微一用力就断了。这就是为什么骨质疏松性骨折常常没有明显外伤，可能提一桶水，抱一下孙子，咳嗽一声，坐公交车颠一下，甚至于翻个身骨头就裂了。医学上把这种在轻微外力或日常活动中发生的骨折称为脆性骨折，也叫病理性骨折，它是骨质疏松症最严重也最典型的后果。
0: 那有些人会觉得说啊，这个人上了年纪老了之后哈，是不是都会出现这个骨质疏松啊，都会有这个骨质疏松症啊，这好像是不是一个自然的现象呢？
1: 哦，不是的，它是一种可以筛查、可以诊断、可以治疗也可以预防的病。很多人以为腰背疼痛、个子变矮、驼背是衰老的正常现象，忍一忍就过去了，结果一忍就忍到骨折。我们来看几组数字，我国50岁以上人群中，骨质疏松症的患病率为19.2%，其中女性高达32.1%，男性为6.9%。也就是说，50岁以上的女性，大约每5个人中就有一个患骨质疏松症，而65岁以上人群患病率达到32%，其中65岁以上女性患病率为51.6%。每2位老年女性中就有1位是骨质疏松症患者。但其实更令人担忧的是另一组数据，这个病的知晓率仅为7.4%，诊断率仅为6.4%，而即使已经发生了脆性骨折，接受规范抗骨质疏松治疗的比例也只有30%。这就是常说的一高三低，就是患病率高、知晓率低、诊断率低和治疗率低。换句话说，绝大多数患者是在骨折之后才知道自己有骨质疏松，而骨折之后又有70%的人没有得到规范治疗，于是第二次、第三次骨折接踵而至。
0: 所以说我们千万不要小看老年人出现的这个腰酸背痛还有个子变矮这两个信号啊，它往往是骨质疏松症可能已经是悄悄进展的一个表现了。那么到底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骨质疏松呢？
1: 很多朋友只知道缺钙，但其实骨质疏松发生的机制远不止这么

简单。首先是骨代谢失衡，这是最根本的机制。我们的骨头并不是死的一成不变的，它每天都在拆旧建新。我们体内有两类细胞在工作，一类叫破骨细胞，它负责把老旧的骨组织吸收掉，另一类叫成骨细胞，它负责形成新的骨组织。在人的一生中，这两者处于动态平衡，这个平衡有一条清晰的时间线。人的骨量在30到35周岁左右达到一生中的最高峰，医学上称为峰值骨量，之后基本持平一段时间。从40岁前后开始，骨吸收逐渐超过骨形成，骨量开始缓慢流失，每年大约流失0.5%到1%。这就好比一个人的银行账户，骨量开始缓慢流失。年轻时不停地存钱，30多岁达到存款顶峰，中年以后开始只出不进，如果没有额外的收入，账户余额只会越来越少。所以预防骨质疏松的第一步关键，其实是在年轻时候尽可能把峰值骨量这个存款基数做大，而中老年以后则要努力减缓支出的速度。第二个原因是雌激素断崖式下降，这是女性高发的首要因素。雌激素对骨骼有很强的保护作用，它能抑制破骨细胞的活性。女性在绝经后，雌激素水平急剧下降，破骨细胞失去抑制，活性大增，骨量在绝经后头5到10年内会以每年2%到3%甚至更快的速度丢失，远超男性的丢失速度。这就是为什么50岁以上女性患病率是男性的近5倍。值得注意的是，绝经年龄越早风险越高，像我们病例中的王阿姨45岁就绝经了，属于早绝经，这本身就是骨质疏松的一个重要危险因素。此外，因手术切除卵巢、化疗等原因导致的过早绝经同样属于高危。第三个原因是钙和维生素 D 的摄入不足，这属于原料短缺。骨的主要无机成分是钙和磷，而钙的吸收必须依靠维生素 D， 没有足够的维生素 D， 吃再多钙片肠道也吸收不了，绝大部分直接排掉了。问题在于我国居民普遍存在两个缺口，一是膳食钙摄入不足，成年人每日摄入量约800毫克，50岁以上人群推荐1000到1200毫克，而我国居民实际平均摄入量远低于这个标准。二是维生素 D 缺乏，人体约80%的维生素 D 需要通过皮肤接受阳光照射来合成，而现代老年人户外活动少，怕晒，常年待在室内，加上皮肤合成能力随年龄下降，维生素 D 不足的比例相当高。第四个原因是生活方式和药物因素，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它是我们能改变的。长期缺乏运动，特别是缺乏负重运动，骨量得不到应力刺激，成骨细胞就不积极工作，骨量流失加快。长期卧床的病人，

0: 服务大众生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根据江苏气象的消息，未来几天全省将依旧维持多晴少雨的格局。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傍晚到明天白天是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明天夜里多云，东北风四级左右，明晨的最低气温是22到23度，明天最高气温28到29度。20号全市多云，最低气温是20到21度，最高气温28到29度。21号全市多云，最低气温是19到20度，最高气温28到29度。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我们下个时段见。
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脱口秀演员白先生。
3: 大家好，大家好，我叫白线，我呀是一条电动车停止线。当然你也可以叫我显眼包，因为我包显眼。但是就有人不看我一眼，总有那么几个小电驴，像个小倔驴，等红灯的时候非得从我头上压过去。你往前窜着几十厘米是要抢什么先机？当年你学习的时候怎么没这么往前挤？万一有个刮擦碰撞，喜提闯红灯认定，那岂不是很悲情？所以这个时候待在舒适区才能笑嘻嘻。
4: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5: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4: 手上汉字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6: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7: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6: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8: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9: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10: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11: 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12: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13: 谁说女司机不靠谱？如果你没看到驾驶座上的我，你永远无法知道。
14: This is how we do it。
15: 女司机也可以游刃有余，女司机也可以驾轻就熟，女司机也可以泰然自若。
13: 停车、入位、打卡、上班，自信一天由此开始。
16: Hola。
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大脑被誉为人体的中央处理器，虽然只占体重的2%，却消耗着全身大约20%的氧气和能量。不少人早晨起床之后烦躁易怒，头脑昏沉，会习惯性的认为没睡好。但是在医生看来，频繁的晨起烦躁可能是大脑在提醒你供血有点跟不上了。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告诉你脑供血不足的具体表现，并支招日常如何养护脑血管，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17: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1: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 104浙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那不知道生活当中你有没有见过这个糠了的萝卜啊？

0: 这个萝卜芯部分呢，是由于储存时间过久，变成了这个空心的海绵状。那么当我们人体出现了骨质疏松之后啊，这个骨骼的承重能力下降，哎，就像是这个萝卜变糠了，木头变朽了，走路不稳，骨折等等一系列问题就会随之而来。而且这个骨质疏松啊，已经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中老年人的第三大常见疾病。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就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聊到相关的话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疼痛科的郭琦主治医师。郭医生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嗯，好，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聊到哈，就是一旦这个确诊了，哎，有这个骨质疏松了，接下来我们该如何应对，如何治疗呢？
1: 大家好，首先很多人认为骨质疏松的治疗就是补补钙，
0: 嗯，
1: 其实不是的，现在医学已经有了一套完整的诊疗体系，我将来从一些方面来讲一下。首先是一些基础治疗，我们要补充钙和维生素 D， 缺一不可。我国营养学会推荐成年人每日钙元素摄入量应该是800毫克，50岁以上人群应该达到1000到1200毫克，这包括食物中的钙。如果膳食摄入不足，需要用钙剂补充。常见的钙剂有碳酸钙，它的含钙量比较高，便宜，但是需要胃酸帮助吸收，建议餐后服，可能会引起腹胀便秘的。还有一种是橘原酸钙，它的特点是吸收不依赖胃酸，胃肠反应小，这使得成年人、父母有髋部骨折史的人、长期服用糖者，以及有甲亢、糖尿病、慢性肾病、类风湿性关节炎等继发性骨质疏松的患者，都是建议主动去查骨密度的。
0: 嗯，那另外就是有关于这个食补了啊，既然就是从预防角度来讲，还这个时候是没有必要说用药的哈、啊。
1: 是的，
0: 那食补的话，咱们吃什么比较好呢？
1: 食补主要是可以食用牛奶或奶制品，它是最好的钙来源，吸收率也比较高。建议每天呢喝300到500毫升的牛奶或相当量的奶制品。如果乳糖不耐受，可以优先选择酸奶、奶酪或者是舒化奶。
0: 嗯，
1: 还有一些其他的覆盖食品，包括豆制品，然后芝麻酱、坚果，或者是连骨头吃的小鱼、小虾、海带等。
0: 嗯。然后在这里也是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这个喝骨头汤好像是这是没法补钙是吧？
1: 是的，
0: 嗯，这个怎么去理解它呢？其实很多人会去，特别是一些老年人，这个老观念、老思想，觉得哎，这个一定要多喝骨头汤可以补钙哈，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
1: 对，汤里的钙含量其实比较低的，它的主要成分是脂肪和嘌呤，喝多了不仅不补钙，还会发胖和升高尿酸。
0: 嗯。另外就是刚刚讲到的晒太阳是吧，就是主要就是补充这个维生素 D 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嗯，另外一个科学运动，哎，到底该如何正确的运动呢？有没有什么推荐的？
1: 负重运动和有抗阻的运动它其实是最有效的。
0: 嗯，
1: 我们主要推荐三类，第一个是负重有氧运动，包括快走、慢跑、爬楼梯、跳舞或者是太极拳等等，以及力量训练或者是平衡和柔韧性的训练。
0: 嗯，还有这个运动的原则可能就是要循序渐进、
1: 嗯、
0: 量力而行，就是不能就是上了年纪了啊，然后我进行一些剧烈运动，这个肯定是不行的 是吧。
1: 对的，尤其是已经有骨质疏松或者发生过骨折的患者，嗯，千万要避免弯腰负重、突然扭转躯干或者是跳跃，以及跳跃剧烈的运动、
0: 嗯、
1: 啊，避免做仰卧起坐啊、体前屈啊这类会大幅增加椎体压力的动作。
0: 嗯嗯，还有就是有骨质疏松的老年人可能在家里面这个防跌倒也是尤为重要的，现在有很多要居家适老化的改造，这可能啊家里的年轻人子女就得动动脑筋了啊。还有就是戒烟限酒，这个它就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
1: 因为吸烟会直接损害成骨细胞，干扰钙吸收，降低雌激素水平，而过量饮酒呢，影响骨代谢，并且增加跌倒风险，这些都是骨质疏松的高危因素。
0: 嗯，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来和大家分享到了、啊、有关于这个骨质疏松症的来龙去脉啊，包括刚刚还讲到了病理性骨折的三大啊高发的部位啊，急性期我们到底该如何来进行处理，以及规范药物的治疗、微创手术、日常的预防啊，希望呢能够给大家带来帮助。如果说您有任何这个骨质疏松方面的一些问题啊，有这样的一些困扰的话，也可以及早的去医院来请求

0: 医生的帮助。好的，那最后呢，也是再次感谢啊，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疼痛科的郭琦主治医师做客节目当中，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郭医生，谢谢您。好，我是卓伟，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稍后要进入到今天的空中讲堂，一会儿再见喽。
1: 让养生深入人心，让健康走进生活，欢迎收听空中讲堂。
0: 大脑被誉为人体的中央处理器，虽然只占体重的2%，却消耗着全身大约20%的氧气和能量。不少人早晨起床之后烦躁易怒，头脑昏沉，会习惯性的认为是晚上没睡好。但是在医生看来，频繁的晨起烦躁可能是大脑在提醒你供血有点跟不上了。今天节目当中啊，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告诉你脑供血不足的具体表现，并支招日常该如何养护脑血管。有一种起床气提示脑供血不足，大脑是个耗能大户，一旦供血跟不上，最先暴露的时间段就是清晨起床之后。那为什么偏偏是早晨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乔珊珊表示，睡眠时人体交感神经休息，副交感神经上档，心率血压下降，全脑血流灌注减少10%-20%，再加上整夜未进水，血液相对浓缩，粘稠度升高，血流速度啊本就是处于全天的慢车道，而起床之后体位突然改变，供血不足的症状就容易凸显。严格意义上来说，慢性脑供血不足并不是一种疾病，而是一组症状的俗称，它指的是因脑动脉循环障碍所引起的头痛、头晕、恶心等不适感反复出现，但 CT 等影像学诊断未发现有提示血管性或是其他脑器质病变的证据。总的来说，脑供血不足常有以下的几种表现。第一是暴躁易怒，这是尤其值得注意的一点。乔珊珊提醒，起床之后莫名烦躁想发火，未必是没睡好或是脾气差，还需要警惕大脑供血不足。从神经机制上来看，人在刚睡醒的时候，负责情绪的杏仁核供血迅速恢复，率先开机，而管控理智的前额叶皮层血流回升滞后，导致情绪刹车失灵，烦躁、低落、敏感就随之而来了。一般起床之后30分钟是尤为明显。二，头晕头痛。当脑部血流灌注减少，人可能会感到头部沉重、眩晕或是隐隐作痛，这些症状往往因为体位改变、劳累或是情绪波动而加重。三，睡眠质量差。有的人还可能会出现睡眠质量变差的情况，比如容易失眠或是惊醒，夜梦增多。还有些人可能会感觉到整天困倦嗜睡，昏昏沉沉，哈欠连连。四，肢体发麻，一般可表现为单侧胳膊或是手部发麻，同时还可能会伴有肢体无力、走路时突然踉跄、拿东西不稳等情况，60岁以上人群是更为多见的。那么脑供血不足是脑缺血吗？其实老百姓常说的这种脑供血不足不同于脑缺血。浙江省人民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胡韶山表示，病理性的脑部缺血可造成短暂性脑缺血发作，缺血性脑卒中也就是脑梗，常源于颈动脉斑块、心脏来源的栓子堵塞如房颤、血压异常等。这种缺血啊，不仅是指血流量减少，更强调这种减少已导致脑组织缺氧、代谢障碍或是细胞损伤。发表在我国中风与神经疾病杂志上的一篇综述文章就指出，长期慢性脑供血不足是缺血性脑卒中、血管性痴呆等多种疾病发生发展过程的一个重要环节，正因如此，它值得被认真对待。那么做好以下4件事可以照顾好你的脑血管。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急诊危重症中心主治医师吴霞表示，伤宫之胃病，日常守护心脑供血防线可以采取以下几点措施，其重点是在于保护血管弹性。

维持健康的血压粘稠度和夜间供氧。第一是别让血压长期超标，要想保护血管弹性，别让它像老化的胶皮管一样又硬又脆。重点措施之一便是控好血压水平，每日盐摄入量要低于5克，控制体重，规律作息，睡眠不好容易出现夜间血压升高，保持积极的心态，戒烟戒酒，因为吸烟和过量饮酒都是导致血管硬化的重要原因。第二是管理好血脂水平，减少摄入高脂高糖食物，多吃蔬果，有助于控制体重和血脂水平，防止血液像稠粥一样流不动。同时要保证每天饮水不少于1500毫升，补水应是少量多次，避免一次性摄入大量水分超过500毫升，这样会造成心肾负担过重。第三，规律运动，定期进行适当的体育活动，有助于提高心脏功能，促进血液循环，如快步走、游泳或骑自行车等。此外，长期压力过大会增加心脏病发病风险，平时可以采取听音乐、冥想等方式来适当的放松和休息。最后就是要积极的改善夜间打鼾、睡眠障碍、打鼾、睡眠呼吸暂停、慢性失眠等可使脑供血不足常态化。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李敏提醒，一旦出现鼾声不规则，突然中断，隔几秒又爆发出一声巨响，还有夜间憋醒、白天极度困倦，应当及时要到医院去做多导睡眠监测，建议在医生的指导下积极治疗睡眠呼吸暂停并科学减重。容易打鼾的人可以尝试侧卧睡眠，你记住了吗？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是卓伟，我们下期见。

0: 黎瑞恩一人有一个梦想，歌里充满了少女般的纯真，还有对未来的期待。轻快明亮的旋律，简单充满力量的歌词，每次听到都觉得有一阵清新的风吹散了心里所有的阴霾。当你感到疲惫或者迷茫的时候，不妨听听这首歌，它会让你明白，无论岁月如何更迭，只要心里还藏着那份最初的期盼，未来的路就充满光亮。
1: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的收听，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老歌就像是一把时光的钥匙，轻轻转动就能够打开时间的闸门。而此刻耳边的旋律会不会突然让你想起那个熄灯后你们曾经一起畅聊的不眠夜呢？老狼，同桌的你。

0: 董事们知道了。
1: 李卓然把顾新言和孟潇潇叫到了。
2: 进来。哎，新言，来坐吧。以往的事我听说了，而且还是林总亲自到你办公室进行交接的。
3: 林总虽然不愿意，但还算配合。
2: 你是有能力的人，后生可畏啊。进来吧。哎，小肖，
4: 董事长，
2: 来得正好，坐吧。以往的事你也听说了吧？
4: 这种能够被东城载入史册的大事件，肯定听说了。
2: 小肖，你回来以后呢，以前一直解决不了的事情，现在都解决了。你已是我的幸运星。
4: 哪有，董事长是有福之人。
2: 哎，但是呢，真没想到，我曾经身边那么多的左膀右臂，在这些年里走的走，散的散，到头来留在我身边的，居然是你们两位女将。心言，小小，以后东城的事你们要多多用心，东城的未来都是你们年轻人的天下。
4: 董事长放心，
3: 我一定会尽心尽力的。
1: 林毅和沈博在总经理办公室也在讨论此事。
0: 现在公司对以往的回归有什么说法？
5: 大多数人都觉得呢，这是顾青言运用背后的资本杠杆对您逼宫造成的结果，都觉得您是不得已之举。
0: 适当的时候啊，要让这种论调发酵，明白吗？
5: 明白。
1: 张汉银董事走了进来。
6: 哎，林总啊，公司发生这么大事儿，你怎么不跟我通个气儿啊？
0: 来来来，先坐下，先坐下。有些特殊原因，还没来得及跟您沟通。
6: 你跟我说说你到底怎么想的？辛辛苦苦创建一个以往，就这么就送给李卓然了？
0: 不是送给李卓然，是送还给东辰。
7: 是因为顾新言？
0: 是，也不是。东辰现在的困局，确实需要以往来盘活。
6: 我觉得你这是在赌，赌一个未知的结局。
0: 是在赌。李卓然现在很显然是要套现走人。
7: 是。
0: 唐总当年去世的时候，我曾经暗暗发誓，一定要让东辰重新走向辉煌。我不能让我的理想落空啊。
6: 你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这我知道，但是我还是觉得你这样做太冒险了。
0: 棋逢险招，方能决出逢生。哎，还有一个事儿啊，过一段时间你就知道了，到时候你一定会同意我的决定。
1: 李卓然再次把孟潇潇叫到了办公室里。
4: 董事长，您找我。
2: 坐吧。小小，你回公司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对于公司的现状你有什么想法？
4: 您的想法就是我的想法。董事长，请您相信我。
2: 明白就好。这个顾青言真是真人不露相，居然拿下了胡凡，成为东城的第一大股东代持人。
4: 您是打算增加股份？
2: 增加？不不不不，现在东城的股份就像是一个烫手的山芋。
4: 那您打算怎么办？
2: 我在董事会上指定你和顾新言全权负责以往的交接工作，是有我的用意的。以往的经营情况非常好，它的原材料阶段、结余阶段都有大量的现金操作空间。你知道该怎么做吧？
4: 我明白了。
2: 对了，过几天有个朋友会过来，你和我一起接待他。
4: 好的，董事长。
2: 来，喝杯茶。
1: 孟潇潇看了一眼李卓然，又看了手上不同的两套交接账单。

0: 这些假的以妄为断据，应该可以骗过顾心言吧？进来一下。好的。进来。嗯，孟总监有什么事儿吗？
1: 就是以忘交接的存货明细，拿着它去仓库交接吧。嗯，好的。
2: 东城带加工厂的工人们来到孙厂长家。姓孙的人呢？在吗？
3: 有错。
2: 好，走。
4: 哥，一层我都送完了，连个身影都没见着。
2: 哥，楼上有没有啊？
3: 姓孙的拉人就跑了。
2: 跑了？行。
5: 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走，我们去厂里找他去。走走走！没有拿到工资的工人在厂里闹事。
6: 你们耽误我，我就报警了。
7: 报警？好啊，你去报啊！我还想报警呢。
5: 你们孙站长呢？
8: 他不在。
5: 孙站长不在，我们去了东城药城去。
0: 孟潇潇过来敲顾心言办公室的门。进来。孟潇潇走到办公桌前，把存货明细表扔到顾心言的面前。
1: 顾董事，进行交接的人说你拒绝签字，为什么？虽然以往是突然交接，但是存货不可能那么少。你们交上来的交接清单有问题，我当然不能签字啊。
0: 你要搞清楚一点。
1: 董事长要求我尽快完成交接事宜，拖一天就会对销售商造成一天的损失。你小心董事长对你问责。如果
0: 交接不清，那对我问责的就该是董事会了。还是拿回去重新再核实一次吧。
1: OK。
4: 孟潇潇很不高兴地走了。
9: 顾心言立刻打电话给林毅，但无法接通。他只好联系沈博。喂，沈博，林总在吗？刚刚打他电话打不通，我有一件事情想要找他核实一下。
10: 顾董事，林总不在啊。
9: 他去哪儿了？
10: 刚才警察来把林总给带走了。
9: 发生什么事情了？
10: 我也正在了解啊。
9: 好像是跟这个加工厂的债务有关。那现在林总在哪儿？他现在在公安局协助调查呢。
11: 林总的律师马上就到了，来这样，你也到办公室来吧。好。孟潇潇随即来到李卓然的办公室。
4: 董事长，这些单据顾心言通通都不签字。
11: 理由呢？
0: 数字不对，要求我再核查。
4: 这个顾心言。 真的很我们不贴心啊！现在该怎么办？单子先放在这儿，你先去忙吧。好。叫林威进来一下。
0: 好的。
4: 沈博和顾心言等来的林毅的律师。
0: 律师到了。
12: 你好，谭律师。
13: 沈助理，你好。
12: 这位呢，是我们顾星言顾董事。
13: 啊。
12: 顾董事您好，
13: 谭律师您好，
12: 不好意思啊，刚才堵车来晚了。
13: 没关系，谭律师您坐。
12: 谭律师啊，事情比较紧急，我呢先把情况跟您介绍一下，好吧？
13: 您说。
12: 我们以往呢收购总公司经营之后，引发了一系列的负面新闻，导致了经销商呢有撤柜现象出现，没有及时给工厂结款，工厂呢又欠了代工厂的钱，所以代工厂呢现在就开始闹事了。我明白了。
13: 这其实是一起连带责任的问题，没问题啊，只要把具体的分局地址跟当事人的姓名给我，我马上去跟林总会面。
0: 那太好了，这里有您需要的信息，林总那里就拜托您了。我现在马上去代工厂了解一下相关的情况。
12: 好，
13: 好，
0: 谭律师，我先走了。
12: 好，谭律师，来，或者咱们把这情况聊一下。
4: 顾清言和助理凯西到代加工厂。

0: 和工人们见面。我告诉你，现在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还钱，说什么都没用。是这样的，
1: 您们签的合同叫做委托加工合同，责任方应该是工厂，而不是东城。你们不应该说随便就滥用警力把东城的人就这么随随便便的就给抓走了。我不管什么合同不合同，现在工厂的人跑了，我们当然要找你们东城要钱。
2: 你们要拿钱！谭律师到派出所见到了林毅。
3: 这整件事情我最没有想到的就是，孙厂长会卷款潜逃，东城该付的钱可都付了。这件事情应该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
4: 当时你们是用什么方式付款？
3: 这种工对工的业务都是公司财务部负责的。好的，我明白了。
2: 刚才我到你这儿来的时候呢，
1: 顾新岩董事动身去了代工厂，我会联系他。请您转告他，我没事儿。另外，以往已经开始交接，让他一定要注意细节。好的，我会转告他。这时，工人们的情绪已经失控。我们辛苦工作了大半年，到头来。
5: 一分钱没看见啊！现在人还跑了，你让我找谁去？
6: 你要是把钱拿出来，我们就撤诉。
7: 一对母女在顾新岩面前跪了下来。
8: 哎呀，不是，姑娘，你是东城的老板。
9: 不是不是，大姐，你这是干什么呀？你们先起来再说。
10: 姑娘，我求求你，求求你把钱还给我们吧。我们辛辛苦苦的做了这么久，一分钱都没有拿到呀！我们全家安置我的这个钱。
11: 给我女儿读书用，
12: 姑娘，我求求你，我求求你们！
13: 行行行，来来来，大姐，你先起来，大姐，来来来，孩子，你也先起来，你们放心吧。
14: 你们的钱要我。
15: 还钱吧！你们平时坐在高楼大厦里，指挥着我们的工作啊！你们今天不把钱拿出来，就像拍拍。
16: 凯西低声提醒顾新岩：“
17: 姑娘，再这样下去，场面会失控，会有人生危险。”
18: 这样，你下去吧。
19: 顾新岩支走了凯西，再次面对情绪激动的工人们。
18: 大家现在的情况，我们心里已经知道了，没问题。我们现在就去想办法给大家解决问题，好吗？走。
19: 我们现在去想办法给大家解决问题啊。行，他可以走，你必须留在这儿。
18: 行，走，你先走。
20: 现在，大家的情况我都已经知道了。就像我刚刚跟大家说的一样，您们签的的确是委托加工合同，责任方的确是在工厂，但是没问题，我们东城肯定也会有责任。请大家再给我们一点点时间，好不好？这样，我先去上个洗手间，等我回来，我一定给大家一个交代。
21: 哎，大哥。
20: 我从早上过来到现在，我一口水都……这个根本就……这个我也辨认不出来啊！
21: 已经交上去的报表，尽快的全部作废，重新审核。以后再遇到有任何我签字的单据，一定要打电话给我，逐个确认。哦，好，那我先去忙了。
22: 顾新岩气得把报表使劲摔到桌上，这时林哲的电话到了。喂，
21: 他有怎么了？什么？
22: 顾新岩立刻去见林哲。新岩，
20: 怎么样？查到了吗？没查到，他分三个账户把钱转到海外去了。一共多少钱？300万，金额不大。 但我感觉他好像是在试探路径。李专速度真的是太快了。林总把10000交回东城是对我的信任，没想到现在竟然发生这样的事情。
22: 我会尽快查的，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20: 这300万的事情先不要声张出去，以免打草惊蛇。一定要保证余下款项的安全。如果他下一步还有行动的话，告诉我。
22: 好。

0: 林毅被警察送出了派出所。
1: 事情总算弄清楚了，耽误你一天。哦，没事，配合。应该的，再见。好，
0: 慢走啊，老大。代工厂那边怎么样了？工人的钱已经拿到了，他们已经撤诉了。
1: 哪来的钱？
0: 顾董事长想办法调拨的。
1: 哦，那东辰那边呢？
0: 东辰运转正常，但是老大，
1: 怎么了？
0: 你忘了账面上的钱似乎有人动过。
1: 先回去再说吧。
0: 哎。
2: 第二天一大早，凯西开车接顾新言上班。顾新言静静地听着广播。
3: 珠宝持续增长，实现了同期约85%的增速。而曾经的自助老大东辰珠宝的产销数据，在上一季度呈现整体回暖之后，这一季度重现损失。有专业人士猜测，这可能与近期公司之间的高层负面新闻。
2: 凯西关掉了广播。这时，公司前台给凯西发来了短信，胡总来了。
4: 顾董事，胡总来了，在办公室等您呢。我知道了。
2: 顾新言赶到公司，胡凡已经坐在他的办公室里。
5: 胡总，您怎么来的？
6: 来来来，先坐。今天我是被别人催着来的。
4: 我知道东辰最近是有点动荡。
6: 哎，事情的大概我已经听说了，能收回10000的经营权呢，这是大好事儿。事后的这个蝴蝶效应呢，谁都说不好。哎，但是盛世的董事已经向我施压了，他们希望我换来你这个董事。不过你别担心，这个生意已经被我扛回去了。
4: 谢谢啊。我知道您压力也一定很大吧。
6: 之后的事情就看你自己的了。我不希望再有第二次赶在早高峰的时候来跟你说这类事情。
4: 放心，
6: 我先回去了。
2: 林毅闭着眼睛坐在椅子上，两只脚翘在办公桌上。顾新言过来敲门。
1: 进来。
4: 没事吧你？
1: 没事，我就当到里面去静修一下。
4: 你仅仅不在公司一天，公司就发生了很多事情，一忘账上的钱少了。
1: 我都知道了。
4: 不过你放心，林哲现在正在追查钱款的去向。另外，我发现了仿冒我签名的单据，不过好在我发现的及时，还没有酿成更加严重的后果。
1: 仿造你的签名，看来李卓然是狗急跳墙了，
4: 手段相当之卑劣。喂，
7: 李总让你到他办公室开会。
4: 好，我知道了。李卓然让我去他的办公室开会。
2: 林毅点了点头。顾新言来到李卓然的办公室，见严光耀、邱世学两位董事也在，他们一起接二连三向顾新言问责。
8: 顾董事，我还记得你刚进入董事会的时候，在那个发表一个很长的感慨，澎湃激昂的，
9: 到现在还在我耳边萦绕。这才过了一个季度，你就拿出这样的报表，你知不知道这些钱都是我们自己的。
10: 顾董啊，说句不好听的啊，你可能是股票代持人，可能对这些钱不在乎，但是对于其他股东来说，这些钱都是我们辛辛苦苦赚来的，是真金白银。
4: 不过请大家不要忘了，如果没有盛世的大笔投资，东辰现在早就已经泥足深陷了。我作为股票的代持人，我当然希望东辰可以走出困境。
9: 但以往经过这个停产撤柜，并没有什么大的起色。
8: 你要知道，我们可是花了大力气才把它并购过来的，
9: 该不是个赔钱货吧？
4: 严董事， 请您尊重一下事实。并购，东城什么时候花过一分钱把 Yvonne 并购过来了？ Yvonne 是林毅自己交回来的。
10: 好了好了，这个我们不管是并购还是林毅自己交回来的啊，我只想请教一个问题，以往在此之前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品牌，为什么经你之手回来以后会变成这个样子呢？
4: 这个问题我也很想知道。我发现一件怪事，孟总监之前交给我过几张清单，但是这些清单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大家好，我是静静，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如果你赶不上凌晨的日出，不妨看看夜晚的星空。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1: 一小超的电台情歌。
0: 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00天，就开始听得懂音乐了。

0: 音乐是什么？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在大脑里雀跃奔跑，是自由，是意义，是每个人的精神角落。音乐是让你忘记自己又找到自己，是时间到了就必须出发的旅程。易小潮的电台情歌，离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
1: 各位离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我们到了本周工作日的最后一天，你好吗？电台情歌正在直播当中，我是易小潮。日子在一成不变的反复当中悄悄的流逝。有的人说音乐啊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音乐是万万不能的。还有人说没有音乐人不会死，但是会活得很不开心。的确，在我们感觉到不开心的时候，我们听一些开心的音乐会让我们开心起来，在我们开心的时候听一些音乐会让我们更加的开心起来。就有研究人员发现呢，音乐有疗愈内心的作用。经常在一些可能我们没有食欲的时候，或者在你身体不太好的时候，我们听一些音乐会有那种疗愈的功效。星期五的电台情歌，就让我们一起疗愈我们自己吧，用薛凯琪的苏州河开启今天的第一首歌。

今年的九月站在操场上呢，已经是20后了。新闻里说，很多的家长横跨70后、80后、90后、00后四个年代。一位70后的爸爸送小儿子上小学，大儿子已经研究生毕业参加工作了。这个画面真让人感慨，同一条起跑线站着相差近30年的父母，目送着同一扇校门里的孩子，时间在那一刻被压缩了，又好像被拉得无限长。伤感是真的，但期望也是真的。许巍唱，今天我依旧能感到那理想飞扬在春天里，飞过了城市，飞过村庄，来自我们年少的胸膛。理想是会飞的，它不会因为一批少年长大就停下来。这些二零后的孩子啊，背着书包走进教室的样子和几十年前的我们一模一样，眼睛里装着好奇，口袋里揣着梦想，未来还是一张白纸等着他们去画。所以九月从来都不是一个结束的季节，它是开始。九月的风还是会一年一年吹过城市，吹过村庄，吹过每一代少年的胸膛。每当九月来临，每当看到新的一批孩子背上书包走进校门，心里那个少年的部分还是会醒来。我们来听许巍的《少年》。

这是来自于许巍的《少年》，很多人心里都住着一个不肯走远的少年，就像刚刚许巍唱的那样热烈坦荡，带着一股一往无前的劲儿。不过少年的模样其实也不止一种，有的少年意气风发大步向前，也有一种少年藏在清清浅浅的回忆里，温柔安静，带着一点回望的怅然。接下来的这首是房东的猫带来的《少年时》，愿我们在赶路的同时也别忘了回头看一看当年那个简单纯粹的自己吧。

刚刚房东的猫轻轻地唱完了少年时，那些 年少细碎的画面好像还留在耳边，时光往前走，季节也在悄悄地翻篇，很多回忆最后都落在了那个有风吹过的场景里，比如说一个旧车站，一阵秋天的风，一趟不知开往何时的列车。接下来就听听赵赵带来的秋天火车站，在歌声里和一段往事打个招呼吧。

来自于叶蓓的时光牧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电台情歌，我是易小潮。在半点广告过后，欢迎各位的耳朵继续回来听歌。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傍晚的6点到7点会复播这一档节目，然后每周六周日都会有同一时间段的复播，大家也可以听重播的节目。今天我们在星期五，大家可能都在盼着这个周末来临的时候心情特别好的一天，我们来听一些好听的歌，和各位一起聊聊天，我们共同度过这一个小时的时光。接下来《万里归途》这部电影的主题歌曲你有看过吗？如果你看过的话，你应该有印象，记得里面的那个主题歌啊，王菲唱的叫做《归途有风》，作为电影的主题曲非常的适配，带着一种向阳而生的明亮感。

0: 来自雨果味 VC 这首歌叫做《爱丽丝花园》，他希望用一首歌去抹去分别的泪，拥抱未来的你，就像歌词说的一样，就让我们忘掉吧，一起忘掉人间的爱与恨，就让我们一次次在日升日落之间再爱彼此一次。果味 VC 特别喜欢他们的那种英
1: 的香，混着蒜香、胡椒香，满满的都是香。哈尔滨的红肠，那么官方的价格大概是在66.5元一斤。今天我们中秋的美食福利，买3斤送2斤，一共是5斤，到手20根哈尔滨的红肠，只要179元，合下来1斤才30多块。那么这个价格啊，在平时可能你到哈尔滨当地都未必能够买得到，而且它是精美的包装礼盒，礼盒上印着哈尔滨的地标的建筑。那么中秋不管是自己家吃还是送朋友送家人，会显得既有特色又有档次。限量福利只有200组，想尝鲜的朋友快点拼手速，登录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回复888来进行下单吧。

还在梦里散步，冲了马桶，刮了胡子，整齐点钟，油条牛奶和闹钟。远处公交总是快了半步，怎么追都只剩下喉咙。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从蔡琴的某年某月到成龙的家乡的龙眼树，其实说的都是一回事儿。人越走越远，越老越念旧。有的时候你想家，想的其实不是那个地方，是那个地方曾经有过或者再也回不来的人。成龙的龙眼树往回看，那么我们接下来的这首成龙的趁你还年轻是往前看。成龙这个名字啊，现在的年轻人可能很多都不太熟了，但在七八十年代他是真的红。这首歌唱的是那个时代的年轻人该有的劲儿，趁还年轻，趁还有梦，想做的事儿就赶紧去做。听着像鸡汤，但成龙唱出来不腻，因为他自己就是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从小罗号的小姑娘一路唱到趁你还年轻，他应该懂这个道理。

泣哭过笑过却还没拥抱过，但愿从今后可以相守。我们不怕年轻犯错，就怕赌气错过，真心付出后再牵手散步。我是孤独无助执迷不悟，梦想贪图一时糊涂，有种说不出的苦。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移动爱家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能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季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 G 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力全开，选移动。
0: 各位镇江的朋友，去南京旅游的朋友们注意了，中秋国庆双节，海陆同庆，奇遇金陵，南京海底世界活动盛大开启，海豚明星举红旗互动，门口免费领取爱国脸贴，中秋上演嫦娥奔月水下大秀，鱼群伴舞氛围感拉满，免费参与海底奇遇记互动讲解，近距离邂逅海龟、水獭、北极熊，游玩科普两不误，自驾可预约中山风景区小程序车牌，地铁木须园站有免费接驳车，快来开启海底奇遇。
2: 距离中秋节只剩6天了，元祖雪月饼酥脆外皮，冰爽内馅。